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栾平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开班；金山岭长城暖心便民举措，温情服务游客。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志，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0: 记者谢天琪报道。10月9号，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在北山会议中心开班。本次培训围绕政协委员履职

0: 基本业务常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展开，旨在进一步夯实新一届政协委员思想理论基础和履职业务能力，帮助新任委员快速适应岗位要求，熟悉履职规范，更好地发挥委员职能作用。培训课上，现政协主席李联祥围绕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展开政协综合业务培训，系统梳理了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基础理论与基本常识，阐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等内容，明确政协委员履职纪律要求与行为准则，教育引导委员严守履职规矩，涵养优良品行，树立委员良好形象。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丽萍带来政协提案基本知识专题授课，围绕什么是政协提案、如何撰写提案以及提案撰写注意事项展开讲示，细致介绍提案选题、论证撰写、格式规范等全流程内容，分享高质量提案创作思路与提升技巧，切实帮助委员把握提案工作核心要点，提升建言献策质量。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柴勇受邀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深入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要义，引导全体参训委员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政协工作根本遵循，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保障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培训过程中，全体参训委员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全身心投入课程学习，认真记录，展现出新一届政协委员勤勉务实、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滦平县政协委员高艳飞：
1: 这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极强，既筑牢了我的履职思想根基，又补齐了提案撰写、日常履职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我将立足社区实际，深耕基层一线，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扎实开展调研，打磨高质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履职的实际行动，主动传递民生，汇聚民意。
0: 滦平县政协委员程刚：
2: 本次培训让我更加明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使命。作为新时代政协委员，不仅要有履职热情，更要有过硬的履职本领。今后我将持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严守履职纪律，精进履职能力，紧扣县域发展中心工作和民生重点领域，积极协商建言，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写好新时代委员作业，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记者范秋实报道。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持续优化文旅服务，细化便民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秋日长城之旅暖意满满。近日，记者在金山岭长城景区看到，为切实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景区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在多处游览点位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登山游客提供温热黄金茶，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品茶暖身，缓解登山疲劳。这一贴心举措赢得了游客广泛好评，暖心服务成为秋日长城上一道动人风景线。为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金山岭长城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景区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现场互动体验项目，持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兼顾境内外游客游览需求。同时，景区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充实一线保障力量，以精细化管护维护假期旅游秩序，全力守护游览安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金山岭长城的雄奇魅力。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3: 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全部从游客实际体验出发，十一期间全员在岗值守，细化疏导分流、环境卫生、便民帮扶、咨询指引各项工作，增设暖心服务点位，从小细节入手，解决游客游玩中的实际问题，全力保障游览安全，顺畅出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14回。这贺龙啊，真是个革命的火种，影响大，立场坚定，名声也大。他这一到了反嘴，他跟贺锦斋两个人如同标虎生翼啊，差不多附近临县的人都知道贺总指挥来了，因此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但是队伍是扩大了，困难也随之而来，人多枪少，子弹不多。基于这个情况，贺龙跟贺锦斋干了两件大事，得了几十条枪，得了不少的黄金。就这样还远远的不够，贺龙就想，光靠我这一支人马力量显得单薄，最好把京江两岸几支人马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叫人多力量大，众人捧柴火焰高啊。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跟贺锦斋说了，贺锦斋一拍大腿，总指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跟他们联系过，由于现在这个世道太乱了，人心不古啊，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人对谁都产生怀疑，因此没有联系上。如果能联系上，形成一个拳头，由您来做总指挥，统一调度，那咱的队伍更得迅速发展了，您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大家都使劲儿，当然革命的速度就得大大的发展了。不过你还不要忘了，咱不能单枪匹马采取个人行动，咱得跟湖北省委及时取得联系和指示，脱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行了。哎，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站岗的进来了，报告总指挥和师长，外边来个人求见。贺锦斋就问，求见谁呀？求见师长您。他是谁？没敢问呢。贺龙想了想，叫他进来。时间不大，报信的人领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主啊，大概有27、28岁左右，长得细高挑的身材，是风尘仆仆，穿得很普通，看上去像个小学教员。这人进了屋之后把帽子摘了，一眼看见了贺锦斋，再回头看见了贺龙。哎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贺总指挥贺龙吧？贺龙不认识他呀。 你没说错，你是哪位？贺锦斋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跟贺龙说，总指挥，这不是外人啊，他姓刘啊，叫刘少南。少南呐，是你呀、你这一化妆我几乎都没认出来。刘少南笑着点点头，先跟贺锦斋握手。

0: 后给贺龙行礼。总指挥，我是来看望师长的，刚一进村子就听老百姓说您来了，我真没想到，总指挥啊，您来了可太好太好了，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我这心呐亮腾多了。贺龙也跟他握了握手，叫刘少南坐下。贺锦斋就问他，少南呐，你要见我有事儿？哎呀，师长，您怎么忘了？您派人数次给我捎过信儿，要求跟我见一面，谈合作的事儿。其实什么合作呀？就是在您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国民党的追捕，我们到处打游击呀，始终没抽出身子来。这一次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我这才排除万难，千山万水来找您呢。我来就是跟您商量怎么合作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来得好，刚才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我说了，咱们现在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应当攥成一个拳头，咱各支革命队伍应当联合在一起，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打击敌人才有力度。刘少南点点头，总指挥说的太对了，一句话切中要害。我的意思，把京江两岸这红五紫全都联系起来。贺龙一听这词儿，心想：红五紫，这啥意思？他看看贺锦斋，贺锦斋笑了：“总指挥呀，您刚来，您不了解京江两岸的情况。这红五紫就代表着京江两岸五支革命队伍。您别着急啊，听我跟您说说。”他用手一指刘少南，这刘少南外号叫刘刘子，另一支革命武装的头叫彭国才，外号叫彭鼻子，贺闯的外号叫贺麻子，涂卫云的外号叫涂肠子，李德珍的外号叫李矮子。由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革命性强，喝了雄鸡酒结拜为异姓兄弟，因此老百姓给他们送了个绰号叫红五子。在敌人那面提到红五子的大名，简直是闻风丧胆呐。贺龙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说：“少南呐，你先介绍介绍你那边的情况吧。”哎，我顺便呢，我把红五子的情况也向您汇报一下。当时留下刘少南在这吃饭，他们是边吃边谈，刘少南就把红五子活动的情况，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后来又怎么成功的详细情况向贺龙汇报了一遍。贺龙大喜呀，我说你来的正好，我打算把各路人马召集起来开个联席会议，你看怎么样？太好了，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领导啊！您要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求之不得呀。贺锦斋就说：“我还有个建议，如果开联席会议啊，在我们这个地儿不行，咱反嘴这个地方太小了，就三个墩台，百十多户人家。我看呢，咱们端下下车湾团坊，在那里集中各路人马。那地方宽敞。你说什么地方？”下车湾呢，那是个大镇子，能有三四百户人家，还有阅兵的大广场，那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刘少南一听，这是个好主意，我早就想打下下车湾，不过没那个力量，既然总指挥建议，那我来执行。贺龙说：“行，也别专靠你，咱们双方面使劲儿。”书中代言呢，过了冬月十一月份大雪翻飞的时候，在贺龙和贺锦斋统一指挥下，几路人马一使劲儿，端掉了下车湾的团访局，就占领了下车湾。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把几十个团访局的人全抓住，把头子给镇压了，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因此他们把指挥部从反嘴挪到了下车湾， 就在这年的冬天，红五子的领导人全部集合在下车湾开了个联席会议呀。哎呀，这天呢，下车湾跟过年一样，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贺龙把县委的负责人也请来了，湖北省委的负责人来了，位宣传部长也参加了联席会议，可谓声势浩大，红旗招展。在这个会议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过去使用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废了，不用，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次亮出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干嘛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呢？因此大家格外精神振奋，有些人还找来跳秧歌的，同时还敲着鼓吹着号，简直热闹得不得了啊。开会归开会，办事归办事，在这个会议上要叫大家连成一条心，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因此在会上，周逸群代表党开始发言，他讲话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萧仁湖、监利游击队大队长彭国才、公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邹资生、石首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段玉林、江陵县游击队大队长陈香波都纷纷先后发言，一致同意贺龙的提议，成立了工农革命武装，由贺龙是统一指挥。县委也同意，湖北省委的领导人也表示了赞同。于是贺龙是走马上任了，在这儿又拉起一支队伍来。这个会开完了不久，时光流逝，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了。今年这个年怎么过？怎么让老百姓过得幸福一点？怎么让大伙开开心？工农革命军不能白成立，得有行动啊！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打掉三个大土匪头子，这几个人呢都是民愤极大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用他们的头来过这三十。可以说没有贺龙就没有这样大胆的决定。这仨土匪头子是谁呀？头一个是石首县的张烟辉，第二个是华容的文德哥，还有一个就离着上车湾不远的大土匪头子易鼠。要提起他们仨来，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因此贺龙拍板做出决定，这仨头子都由他和贺锦斋率人解决。咱们先说头一个石首的张烟辉，他是四川过来的大土匪头子，从小他就扎进土匪窝子，据传说他双手打枪，双手上子弹，而且能飞马打枪，是百发百中，杀人无数啊！而且他的帮头非常大，超过150人，大概有100多条枪。他在京江一带是作恶多端，老百姓恨得他就甭提了，打掉他是至关重要的，能发扬革命的正气。哎，打掉他呀由贺龙亲自统帅。临出发的时候众人不放心呢，就跟贺龙建议，像打张烟辉这样的何必您亲自出马，您派谁不行
1: 啊？不不不不，
0: 贺龙说，我这个心里啊有忌讳，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因此我必须亲自出马，对付张烟辉的事由我来完成。再说了，我白当总指挥啊，我得身先士卒，干出个样来，竖个样本，叫大家看看，你们就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大家知道贺龙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于是同意了。贺龙带着80多个弟兄都化妆改扮，是直接赶奔石首县。 经过大半日的行程啊，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到了失守的焦山河。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张延辉啊就驻扎到这儿，这是他的老窝，离这块还有8里多地。贺龙一摆手，大家站住了。到了一个山坳之中，贺龙按照原来的部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什么呢？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这个打仗这个东西，靠着勇敢不假，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靠智慧。孙子兵法主要也是智慧啊。诸葛亮会打仗吗？就会摇扇子在那儿出主意，那就是智慧。贺龙也不例外，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了命令，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是，人多力量大呀。经过一天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贺龙化妆改扮，哎呀，又打扮成一个阔大爷的模样，水獭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衣，四人抬的轿子，其他的人打扮成马便的样子，挎着枪，抬着轿子，前呼后拥是直奔焦山河。刚到了镇子口，遇上卡子兵了。这卡子兵还用问吗？都是小土匪，把枪一横，高声喊喝：“站住！干什么的？不知口令，不能往前随便走，否则我开枪了。”说着话，稀里哗啦着拉枪栓。卢东升说话了，当然都是按照贺龙的吩咐办的。卢东升啊，扯开嗓子就喊：“弟兄们，别误会，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从武汉来的，轿子里坐的是五福贸易商行的王大老板，我们要回家过年呢，途经此地，听说张队长在此驻扎，特来拜会，是来看望你们队长的。”卡子兵一听，五福贸易商行的王老板听说过，汉口有个王大老板可了不得，有个绰号叫王大舌头，你别看舌头大，家资巨富，是有这么一个人，哎呦，来看望我们队长来了，所以就放松了警惕了。卢东升利用这个间隙快步到他近前，塞给他手里5块光洋：“兄弟，过年了，买包烟抽吧。”“哎呀哎呀，谢谢谢谢。”5块光洋啊，那够数目，因此这个站岗的是眉飞色舞：“那里边请，里边请，我在头前给带路啊。”一枪没放，非常顺利的把贺龙一行带到街里。到街里走了不远，停到一所高大宅院的门前。贺龙在轿子里的偷眼了一瞅，好大的宅院，起码有5进院子，围墙也高大，四角还带炮楼的，人影晃动，上面有放哨的，是大门紧闭，红灯高挑，13凳青石的台阶，门上也有人站着岗。过年了吗？哎，听了听院里还挺热闹，是唱戏呢，是说书呢，不得而知，就听男女的笑声。这时候领他们来的那个卡子兵说话：“哎，就在这儿，您等等，我到里边去给报信去，告诉我们队长出来迎接。”他跟门上站岗的嘀咕了几句，门上的人点了点头，把门开开了，这报信的进去了。再说这个张延辉，这小子正好在窝里头待着呢，过年了，暂时停业几天，先不干活了，放松放松身心，好好享受享受。他一共有4个老婆都在他的周围，今天晚上啊，请了一帮唱戏的，在这院里是又敲又打又唱，他呢在屋里头烤着炭火盆，往逍遥椅上一躺，有的老婆给他捶背，有的给他摁足，他正在这享受着， 周围还站着几

名保镖。正这时候报信的人进来了，哈下半截腰来跟他说：“队长啊，给您报喜，您来朋友了。”张延辉把眼一瞪：“什么朋友？您知道吗？武汉五福贸易商行的大老板王老板来了，就是那个王大舌头。”“王大舌头，这人我早听说过，我们俩从来没接触过，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不来了吗？来了这不就接触了吗？”“哦。”这张延辉一琢磨呀，要提起这王大舌头在本地了不起，他是石首的人呢，外号叫王大舌头，据说他在外边发了横财呀。当地老百姓说，三年前王大舌头的老爹死在沙市，在办丧事的时候，光纸糊的摆设就几里地长啊，响当当的光阳就花去了八仙桌子那么大一堆。洪兆坊从汉口请的，用的是8864台的大杠，因为沙市只有32杠，所以呢才从汉口请的人。从家到祖坟要经过石首的南街，由于这条街太窄，怎么办呢？他一声令下，花钱把房子拆了87间，把街道拖宽了，他爹的灵柩这才顺利地抬过去。就光这件事情，附近180里的老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在背后都说，他们家那钱呢也不是好来的，花钱他也不心疼啊，这哪是给他爹出殡呢，这纯粹是造钱呢，这是忤逆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张延辉啊来了之后就听说过这件事，知道王大舌头是本地的巨富，他也想跟王大舌头交交朋友，他要交这样的朋友那肯定不会吃亏的。他也没想到王大舌头主动能登门，但是您别忘了，他是个大土匪头子出身，经验丰富，尤其现在世道极其混乱，不能不提高警惕。他把贼眼睛转了转，这你到外头告他，就说我身体不爽不见客人。这哎呀，我说队长啊，这良机可错过了，人大老板来可没空着手，我看那些人手里头都拎着东西呢，甭问，都是给您捎来的重礼，您说您拒之门外合适吗？这时候张延辉的二老婆说话了：“我说当家的，你真是死心眼儿啊，大年三十的有人登门给您拜年，又捎了那么多的礼物，您怎么还拒之门外呀？你真是个倒霉蛋儿，见一见怕什么的？”他一犹豫，那几个老婆也说话了：“是啊是啊，都说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人家主动登门了，你干嘛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这几个女人七嘴八舌这么一说，张延辉心里动摇了，其实他更爱财。他们一共多少人呢？哎呦，人不少啊，看那样能有40-50号吧。那好吧，大一请字，客厅见，是了您了。报事的是眉飞色舞，撒脚如飞到外头送信儿，哪知道是大祸临头。贺龙全传115回，这人呢谁都离不开一个贪字，但是这个贪字可害人不浅呢、往小了说，伤财惹气，往家败人亡，甚至把命都得搭上。既然那么厉害，为什么人不提高警惕呢？这叫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上文书咱说了，
大土匪头

0: 子张延辉。你说这个家伙够狡猾吧，他经过多少事儿，但是为了这个贪字儿，他也上了当了。他听说武汉的王大舌头王老板亲自来拜会他，给他拜年，哎呀，他心就动了一下。他琢磨着，跟这种人打交道，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起码来说人家有钱呢，我万一有个马高凳短，靠着大树好乘凉。这是他心底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也想，大过年的是不是给我送来重礼呀？像这种有钱的人，暴发户出手大方，我就能发一笔横财。您说这是不是贪念呢？就这样，他吩咐一声客厅见客，然后他出去亲自迎接。咱们说了，挺晚的了，天都黑下来了，院里呢还唱戏呢。他一挥手，先别唱了，先别唱了，回避。于是锣鼓点打住，演员们纷纷走入东西厢房，都回避了。他率领了四个人亲自到了大门外，站在台阶上一看，哎呦，黑压压一片，来的人是不少。他发现众人有俩人抬着箱子的，有一个人背着东西的，还有几个人手里都拎着包袱，甭问，大概是给我送来的礼物。他再一看，旁边放着一台四人抬的轿子，在轿旁站着个主。就见这个主高大的身材，非常魁梧，头上戴着水獭帽子，身穿着皮袍，鼻梁上戴着墨镜，手里拄着文明杖，非常非常绅士。这个张延辉打量了多时，一抱拳，请问您就是王老板？贺龙啊，早就看清他了，你别看戴着墨光眼镜，借着灯笼的光辉看得十分清楚。一瞅张延辉这小子发福了，体重能有200多斤，成了个矮胖子，相短脖粗，戴着帽子，穿着皮袍，一脸的横肉，一对小肉包的眼睛。贺龙听他说话也一挥手抱拳，啊，失礼了失礼了，过年好过年好，我来给张大队长拜年来了。您就是王掌柜的？哎，正是。哎呀，他心里说话都传说，王掌柜的绰号叫王大舌头，吐字不清啊，怎么这位说话干板多字的，一点也不舌头大呀，这怎么个茬呢？他心里就有点犯疑。贺龙看出来了，紧走两步来到他近前，把眼镜还摘了，把胸脯一拔，张大队长，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分别才几年你就忘了我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张延辉这眼睛一对光，这回看准了，这不是贺龙吗？几年前在四川呢，双方交过手啊，贺龙的眼真毒，居然还认识自己。这贺龙是国家的通缉犯呢，南京政府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脑袋。听说他最近到了我们洪湖一带了，没想到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了。我的个妈呀，肯定要大祸临头啊，他找我干什么呢？他心里头咚咚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鼓，但是他不摸底，不知道贺龙今天晚上带来多少人马呀，所以方寸已乱，是张口结舌。我因为哎呀，恕我眼拙呀，我真就没想起来，闹了半天是贺军长。想起来了，我来你不反对？当然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军长里边请里边请。 说着话把贺龙还真就让进大客厅。贺龙扫了一眼，这屋真阔气，院套也大，足能有五进的院子，来回出入的人也不少，但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没有惊慌的表情，都带着疑惑的眼光盯着他们。贺龙坐在客位上，张延辉坐到主位上相陪，现茶现茶，扣碗茶摆上了。贺龙就说，我说张大队长，咱俩一晃分别几年了，在四川打交手仗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哎呀，记得记得，军长的虎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那一仗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呀，我当然不会忘记了。军长，今天晚上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只要有求于我，小人尽全力帮忙。说得好，说得好啊。张大队长，我听说你在京江两岸民愤可挺大呀，老百姓提的你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少做坏事儿，你又杀害了多少无辜，你又抢了多少财宝，能向我交个底吗？
1: 这
0: 张延辉一听到这儿，就感觉这是话茬不对呀，脸吓得煞白，鼻子尖就冒了汗了，手很自然的摸了摸怀里的勃朗宁手枪。这一举动贺龙看在眼里，贺龙乐呵呵站起来一躬身，带着家伙事儿呢嘛，我看看什么牌子的。贺龙嘴是这么说，哎，但是手非常快，噌，把他的手枪就夺过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好枪，好枪啊，勃朗宁手枪，这种枪杀伤力非常大，难得张大队长有这么把好枪，送给我可以吗？
1: 军长喜欢，我自然高兴，那就送给您了。
0: 贺龙回过头去，冲着身后的卢东升使了一下眼色，卢东升一直跟着贺龙，那是贴身保镖，换句话说，他就是贺龙警卫队的队长。贺龙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他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知道贺龙的眼神叫他下手。卢东升也手疾眼快，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对准张延辉的脑袋，连着三枪，这张延辉连吭都没吭，扑通栽倒在地，是气绝身亡，脑袋都打碎了，还喘什么气儿？枪声一响啊，院里的人全被惊动了，哇，狼哭鬼嚎啊！张延辉的几个太太吓得嗷嗷直叫，可是东奔西走。贺龙站在院里高声喊喝，都给我站住，不准动，哪个动一动，当时叫他上天，都别动。这贺龙的嗓门也高，也真有威力，这几嗓子跟炸雷一样，乱套的院里顿时就安静下来了，有的上了墙噔啪又掉下来了，有的想跑站那儿没敢动。贺龙吩咐一声，集合，都到院里给我集合。男女老少一百来口子全集合了，这贺龙领来的人，站岗的站岗，放哨的放哨，房上也压了顶着，墙头也是人，手都扣着扳机，把枪都对准了这些人。贺龙倒背着手开始训话，你们听着，张延辉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接受京江两岸百姓的要求， 穷苦人的呼声，今天我把他枪决了，他是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你们不必害怕。既然匪首一死，既往不咎，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但是得听话。过去跟着张延辉为非作歹的，希望你们金盆洗手，不要再干坏事。如果遇上我贺龙，我是定斩不饶。有武器的都交出来啊，马上交。外边也下了手了，把张延辉的部下全缴了械了。就这样，里应外合是大获全胜。咱就这么说，这仗干的这个漂亮，这就是贺龙善于动脑筋，有历史历史，无历史志，得了100多杆枪，金银财宝无数，端掉了一个土匪窝子，给老百姓解了气，这就是大年三十的贺礼。尤其现在贺龙现在经费困难，在他们家里头搜出来无数的金银财宝，当然这钱他也不是好来的，贺龙呢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拿出大部分救附近穷苦的老百姓，也让他们过个好年。这是贺龙这一路。第二路就是贺锦斋，贺锦斋负责解决义大哥。那位说这什么名儿？此人姓义，也叫义蜀，是四川人，外号义大哥，因为他长得苍老，跟他同龄人站在一起啊，比他就看上去小十来岁。此人还爱留胡子，20岁胡子就有好几寸长，所以人送绰号义大哥。这家伙所干的坏事也不次于张延辉呀，三大害他排行在第二，贺锦斋受贺龙的指示负责解决他。好在贺锦斋事前呢，就是2个多月之前跟这个义大哥呀有来往，虽然说没见过面啊，书信往来，也有人给捎话，因为对他不太了解，所以呢贺锦斋想联合他双方合作。这个义大哥呢也有这个意向，只是迟迟未做答复。就凭着这层关系，贺锦斋也想了一条计策。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这义蜀给解决了，其他的迎刃而解。他事先派人跟义蜀先联系，说我叫贺锦斋，过去咱们联络过，我想咱们俩好好会谈一下，过年是喜日子，咱们在一起喝几盅，能合作最好联手合作，不能合作再分道扬镳，但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义主得到这个信儿之后呢，也考虑了多时，他一想贺锦斋不是吃白饭的，过去在国民革命军里做过师长，指挥过千军万马呀，见过世面的人，你说我跟他要闹翻了，我没有好果子吃，要能合作我挨着大树好乘凉，不能合作交个朋友，起码来说对我没什么害处。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这义大哥就同意了，说行。谈判的地点呢就在天主教堂，时间都定好了，中间人跑了那么几次，这事儿定下了。到时候贺锦斋是提前采取了行动，带着50名眼明手快的弟兄起身赶奔下车湾天主教堂，按着贺龙的指示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到了教堂的门前，这个义大哥也不是省油灯啊，谁没有点戒备心理啊？因此天主教堂里边是戒备森严，都加了双岗，子弹上膛，如临大敌。贺锦斋到了之后，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这义大哥一听真来了，问领着多少人，说不超过50人，

手里没带着家伙事儿。哦，这义德哥多少放了点心，亲自出了天主教堂来迎接，在台阶这跟贺锦斋见面。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是热烈握手啊。这义德哥呀，真显着苍老，看上去啊能有60了，其实此人还不到40岁。跟贺锦斋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天主教堂，屋里都摆设好了，分宾主落座。这义德哥就想问，这次咱们主要谈什么，怎么样个合作方式？但是这个屁话还没等坐稳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的遭殃。贺锦斋经验多丰富，刚要坐下，伸手把枪拽出来，对准义德哥的脑袋砰就一枪，这一下就打了个大结盖。这义德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就栽倒在地。枪声一响，他手下人乱了套了。你像这帮土匪出身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哪见过正规军呢？贺锦斋训练的队伍是什么样的，都是以一丁十的，再说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演练，因此把枪拽出来啪啪啪啪一顿乱枪，击毙了10几个顽固的匪徒，余者全都跪地投降。因此这仗打得也非常出色呀，缴获了数10条枪支，也得了不少的财产。贺锦斋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三路是周逸群领导的队伍，解决了那个文德哥，进展着非常顺利啊。因此三路大军报捷，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收获颇丰，大家一个比一个高兴啊，老百姓也过了个欢乐的年。到了1928年的2月初，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这些人来到石首桃花山，参加了石首中心县委在斗子岭召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没说嘛，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随时与地方党领导的联系。贺龙、周逸群听取了书记李兆龙的汇报。李兆龙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森的部队又川东到了我们石首县，对革命群众、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石首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超过200人。现在群众的情绪，一是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二是留恋革命时的喜悦，三呢是担心暴动啊不成功咋办，结果不成功反遭杀害。贺龙听了连连点头啊。贺龙最后说，各位啊，我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可我看到石首人民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虽然杨森等反动派一次次血洗，可人民的愤怒烈火随时都可以冲天燃起。不过我们发动群众不要只挂在口头上，要付诸行动才是。哎，总指挥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和石首中心县委联合采取行动，一口气打掉了几个大恶霸，大大涨了革命人民的士气，大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有一天晚上，贺龙对着灯啊两眼发直，周逸群看出贺龙有心思，就问他，总指挥，最近我有时候就发现您发呆，您心里想什么？老周啊，我跟你无话不谈啊。在这儿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按说做革命工作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动手，但是呢我心呢一直想着原来的计划，我想回

江西去脱羌，结果在这儿就迟迟没动，没有达到我的心愿。最近我在想，既然这块形势这么好，咱就交给石守县委领导去干，咱们倒出身子还是回湘西为好，你看呢？周一群点了点头，是啊，你想的不无道理。

0: 贺龙的请求之后，经过再三研究同意了。就这样，贺龙贺锦斋在这做了移交工作。在1928年2月20号这天，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东升、李良耀、黄鳌等15个人从焦山和洞山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贺龙甭提心里多高兴了，他也思念家乡啊，湘西是自己的根据地啊，多年不回去了，这要回到桑植见见父老乡亲是他多年的夙愿啊。因此几个人是边说边走，一路之上是小行夜住，是饥餐渴饮。这一天就走到临澧县的县界，走到一个叫毛笔街的地方。毛笔街呀，还用问吗？一条街，看看天色过了午了，几个人觉着肚中饥饿。进了镇子之后，路边有个饭店，这饭店虽然不大，哎，但挺干净。贺锦斋就提议，既然大家饿了，咱们进去吃点饭吧。嗯，行，走走走走。十几个人掀帘就进了酒馆了。哎，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这掌柜的端了一盆炭火往中央一放，眼睛盯着贺龙就是一愣。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三中学的黎欣彤。说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讲礼貌，做好人好事。其实美德更是一份藏在心底的责任，是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他看不见摸不着，却指引着我们每一次选择，陪伴着我们一步步成长。对自己负责是成长的第一课，少年时代正是养成好习惯的时候，上课专注听讲，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家长，而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会自律，合理规划课余时间，不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管住贪玩的小念头，做错事情的时候不逃避不推诿，敢于正视不足，努力改正缺点，学会自省，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在班集体之中，美德是一份集体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班级大家庭的一员，不只是管好自己，心里也要装着集体。做值日认真打扫，爱护课桌椅和班级公物，运动会主题活动当中尽力为集体争光，看到班级里存在的问题，敢于善意提醒，不事事只想着自己，懂得顾全大局，团结伙伴，这就是集体责任感。和同学相处，我们要学会理性看待身边的诱惑，不盲目攀比文具、玩具、服饰，不羡慕物质上的优越，真正值得比拼的是顽强的毅力、厚重的心胸、乐于助人的品格。面对同学之间的矛盾，不冲突，不起哄，拒绝跟风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见伙伴遇到难处，愿意伸出援手，守住心中的正义与善良。生在滦平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爱国离我们并不遥远。爱国是重庆革命英雄铭记先辈的奉献，是认真聆听红色故事，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热爱家乡的山水，爱护公共环境。我们不一定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可以把重庆化作力量，好好学习，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回到家中，这份责任同样延续，体谅父母长辈的辛劳，不只是做做家务，更要学会好好沟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任性，懂得感恩家人的默默付出，尊重劳动者，珍惜每一粒粮食，不铺张浪费，把勤俭二字记在心间。美德从不是响亮空洞的口号，它藏在每一次自我约束里，藏在维护集体的行动里，藏在崇敬英雄的情怀里，藏在勤俭节约的点滴当中。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从小涵养品格，把责任根植于心。新时代赋予少年新的使命，我们既要勤学求知，也要崇德向善。愿我们每一位滦平少年都把责任扛在心里，把美德落实言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
1: 就是关注这个其他的像是红皮病型的脓疱病型的都是因为基本都是因为延误治疗或治疗不规范药物刺激等等可能它病情加重了它是短期的一个症状医治疗都会控制然后转回到寻常型的所以这个银屑病可以现在都是一个它不单纯是一个皮肤的一个改变它有关节的病变也可以导致其他内脏系统的一个属于全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个要整体性的看不要局限于这个皮肤表面银屑病可以导致各个器官的一个受累现在比较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个银屑病的那个整体的治疗
2: 刚才您说的有遗传因素的影响还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会造成这个银屑病呢
1: 比方说遗传因素是一部分再是感染因素是一部分还有一些个创伤像这个精神的刺激啊压力比较大精神不好再就是外伤车祸伤这些有些对皮肤的损伤刺激可以诱发这是一个本身就是个基因问题就是你有这种易感基因从基因角度它就是你就是你这个基因就有可能得银屑病的一个病只是在什么时候得
2: 什么时候会激发它
1: 有没有个诱发因素在有一个某个阶段这诱发因素来了把这个银屑病的一个诱发出来了就临床症状就出现了
2: 就比如说有一些人这个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起荨麻疹平时的时候他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压力大了之后哎这个免疫力低下了哈就有这个诱发因素了然后哎他就起荨麻疹了其实这个性质是差不多的就是银屑病也是这个可能一个诱发因素就诱发他这个银屑病了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银屑病有可能会累积这个小关节那小关节如果说觉得沉僵的时候他这个手关节的这个附近会有这些红疹或者是这个掉的皮屑这种情况吗
1: 这个不一定不一定说是你就只有有皮疹的那种关节受伤不是的就所有小关节它一个是肿胀疼痛你按着或者活动受限啊它都是可能会是一个这种表现那个但是引起这种关节病变的不只是银屑病引起的肯定关节性疾病很多的像风湿啊类风湿啊或者是骨科的一些疾病啊
2: 对
1: 很多可以引起关节不一定就是你关节有问题不一定就是银屑病来的首先你有银屑病病史常年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病史然后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要排查排除因为其他因素引起的关节的病变然后就要考虑是银屑病与关节炎了关节病与银屑病了是这样的
2: 那银屑病的患者在秋季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季节他在饮食上啊或者是生活习惯护理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秋季嘛这个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季节
2: 干燥
1: 这个除了干燥就是温差
2: 对
1: 温差比较大人可能会出现一个感染因为感冒嗓子发炎所以这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荨麻疹的一个复发或者是
2: 银屑病
1: 这个银屑病的一个复发这个银屑病其实它的致病基因特别特别多它有季节性那个秋天是因为有感染啊或者可能会出现其实银屑病的发病最常见的季节是冬春季最常见但是它秋季有些病人会出现一个苗头就是逐渐会出现反应了然后到冬天可能逐渐加更重了就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下银屑病带状疱疹和荨麻疹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秋天的这个皮肤干燥的问题秋天皮肤干燥首先和这个季节是有关系的这个早晚的温差大呀夏天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夏天的这个出汗呀等等可能这个脸上的这个身体里边的水分已经排出去不少是吧这个秋天的干燥不同肤质的人皮肤干燥的表现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区别呢
1: 秋天啊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皮肤干燥跟这个季节有关系的跟人体的代谢有关系的所以干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常见老年人本身皮肤就皮脂腺就萎缩了代谢不旺盛了就是不出油了
2: 油脂分泌的少了
1: 就是他皮肤可能干燥干燥主要是表现一个是摸着不滑溜粗糙他有皮屑还有一部分人会瘙痒刺痒会抓挠所以干燥的问题其实人群不同可能不一样就刚才说油性皮肤的相对好一些个干性皮肤可能又偏重一些个当然根据你的倾斜度也不一样你倾的比较倾斜的过度它也会水分丢失油脂都丢失它也会干燥所以这个季节干燥的问题第一个要减少洗澡次数了夏天热出汗呀、 大家可能条件都比较好，就每天都要冲个澡洗个澡，秋天了就要减少洗澡次数。这个人的皮肤的水分什么时候会丢失啊？在水里头会丢失。你洗澡去，泡澡去，游泳去，你的皮肤一定是干的。就是你大家有没有人，你有一部分人你关注一下，特别干家务活比较多的，你假如你今天洗衣服了，我洗好多衣服，你看手指肚是不是白了，是不是瘪了，
2: 对，
1: 你缺水了。就你长期在皮肤在水里头，皮肤的水分会往外走的，就丢失的，所以减少洗澡次数。你像这个季节老年人的话，就一周两次三次的行了，然后要减少搓澡的次数。这个大家可能都
2: 北方人更爱搓澡，是吧？不搓澡觉得没洗干净，
1: 比较干净爱卫生。洗澡比较勤，没洗澡必搓。这样对皮肤是一个很大的损伤。人的皮肤的损伤就是你在搓澡的时候，如果你发红了，已经搓红了，这个搓红这个损伤的皮肤修复至少需要两周。所以这个不要老搓澡，老搓澡特别是相对就是干性皮肤那个，就不是油性的，比较皮肤比较干的，你的皮肤你跟洗澡做一定是不光滑的，是粗糙的，是有皮屑的。就这种情况一定要减少这个洗澡次数，尽量不要每次都搓澡。搓澡原则上就是十天到半个月搓一次，这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度。当然就是根据你的一个卫生条件啊，皮肤的油腻度啊，或者你今天外出了有什么去没去一些个粉尘比较多的地方，工作环境也有一个关系，不是绝对的。要是根据你的自身情况去把握一个度。皮肤干燥的要就是刚才说这个注意，这就是要润肤，要擦护肤品。我的皮肤基本上这些年都是一个春天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这九月份，我脸啥都不擦的，因为它不干燥。到九月份以后，明显就干，就皮肤就发皱了，脸就有点绷紧感，那个皱皱巴巴那种感，这时候叫润肤了。有这种感觉，就皮肤你觉得有皱褶或者是干巴，叫绷紧感，或者有皮屑，这时候你要擦护肤品了，要擦乳膏。一定是乳剂的，所有的化妆品有很多嘛，就是乳剂的要用了，叫润肤。包括好多孩子，只要摸着它是粗糙的，不滑溜，有小疙瘩，要每天晚上给它擦的护肤品。但是护肤品的选择上就个体差异了，你就是选择自己适合自己，每个人的皮肤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我们在医院上班，就是任何人所有的用的东西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只你用了才知道它是不是安全。你包括你的护肤品，你买的再贵的再高档的，它有人不适合。
2: 对，
1: 最便宜的可能也挺好。就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适当的适合自己的护肤品，要润肤，要擦点油，特别是皮肤干燥的面部啊、四肢啊，这些个容易干燥的地方要润肤。
2: 特别有些人到秋季的时候，这个腿就开始有小白皮儿了，是吧？这基本就是一个通病哈，就是注意平时的护肤，这个多抹点这个乳液呀等等，这个我觉得是含油多一点的，是吧？也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吧，皮肤的需要，是吧？除了护肤品之外，哪些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秋季的皮肤干燥呢？
1: 咱们刚才说的夏天出汗多，皮肤代谢旺盛，那个需要滋润，所以秋季还是得深度的运动。特别是你出出汗呀，毛孔通畅了，代谢也旺盛，它的皮肤也要滋润一些个。在吃饮食上，尽量的多吃青菜水果，不要吃太刺激了，像辛辣的牛羊肉啊，尽量的少吃。这个青菜水果啊，补充一下维 C 啊，它可能皮肤会滋润一些，会好一些个。
2: 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张主任，就是对于有皮肤既往史的这个人群，在这个秋季这个特殊的季节，还需要哪些额外的健康提醒吗？
1: 秋季是一个咱们承诺的秋天比较短，所以这个季节刚才说了一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保暖，增加衣物，增减衣物要适度，然后清洁这块要适度，减少洗澡次数，还有尽量的少搓澡，保湿润肤。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护肤三大要素是什么呀？防晒、保湿、清洁。防晒刚才没说，其实秋天这秋老虎，有时候咱们这几天阴天老是下雨还好一点，这个天阳一出来还是很有热的，就特别中午要做好防晒。 其实防晒一年四季都要做，阴天晴天也要做，这天阴天了它也有紫外线，也会你也会接触到，说防晒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秋天也要注意，虽然天凉快了，但是阳光还是很足的，你外出活动啊，室外活动，特别上一个坝上海边啊这些个高海拔的地方，还是紫外线要比相对比较强，还是要防晒。防晒当然有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防晒霜出门前半小时要擦上，你要出去超过2小时了3小时了要补擦防晒霜，不是擦完就完事了这一天都不管，那不是的，它有一个时效性，超过3个月就没效了，超过3天3小时就没效了，所以一定要补擦防晒霜。还有一个叫物理防晒，就相对遮盖一下，你外出活动时间比较长了，戴个遮阳帽啊，现在好多都蒙面大侠似的，戴着面罩啊，
2: 对，
1: 捂着点，还有长袖衣物、打伞，这都是一个防晒的一个方法。每个人根据个人情况，适当的选择。防晒也是很重要的。护肤嘛，我们皮肤科讲究，一个皮肤病要治，也要负责一个美白护肤，让皮肤更显得更好一些，更年轻一些个，减少皮肤的衰老。皮肤的一个老化主要是一个外界环境的刺激，一个你从事的环境不同，纬度就区域不同，这皮肤的老化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日常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2: 长期坚持的一个。
1: 对对对。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我们感谢给我们的介绍，同时呢也希望张主任呢有空呢常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皮肤方面的指导。好的，感谢张主任，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追忆百年公运，更续红色血脉，百年前公运的星火点燃了希望，百年后红色的血脉依然奔涌不息，从抗争到崛起，从奋斗到辉煌，工人阶级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用坚韧与智慧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壮歌，与我们一同追忆百年公运，更续红色血脉，带你重温那些热血澎湃的瞬间，感受工人阶级的初心与使命，走进历史，聆听故事，传承精神，致敬伟大的劳动者。
2: 听众朋友，202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为了迎接这一历史性时刻，工会新时空栏目特别开办了追忆百年公运，更续红色血脉专栏。本栏目将带您回溯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进历程，讲述扣人心弦的公运故事，展现工人阶级的卓越贡献。透过重现那些影响深远的历史瞬间，感受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组织在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让我们汲取历史的智慧，激发前进的动力，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新的绚丽篇章。
3: 追忆百年公运，更续红色血脉。大家好，我是承德市中医院田亚楠医生，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百年公运故事《群英共会社会主义建设新画卷》。1959年10月26日，刚刚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气氛热烈非凡，全国工业、交通运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简称全国群英会，在此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先进代表们身着盛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步伐矫健地步入会场。他们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口音，却怀揣着同样为国家建设 拼搏奉献的热忱。会场内掌声欢笑声交织，营造出劳动光荣奋斗伟大的浓厚氛围。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500余人，代表了全国将近30万个先进集体和300多万名先进生产者。来自工厂车间的代表们分享着技术革新的经验，讲述如何攻克一道道难关，实现产量与质量的飞跃。交通建设一线的代表们诉说着在艰苦环境下打通一条条运输动脉的艰辛历程，他们的故事凝聚着广大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工业建设成就的生动注脚。这次会议在广大职工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劳动竞赛中大力发扬了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大会交流期间，代表们介绍了许多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成为会内会外最响亮的口号。二是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先进典型，为工业、交通、财贸等行业树立了和标杆。时隔半年多，1960年6月1日，同样在北京，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单位称号3092个，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686人，其中教育工作者占65.4%。这次会议是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掀起文教系统革命创新而召开的，对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振奋、激励和导向作用。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6: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包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问题呢将请包律师结合实务给大家做一些讲解，也希望收音机前遇到类似问题的您能够有所帮助。同时呢包律师日常生活当中呢在我们了解过程当中都是大家都是需要这个工作谋生的，这也就涉及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主持人。社会生活中呢人们都需要有个生活的来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某个单位上班，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之外，绝大多数人所在的用人单位与之都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为了保护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有所管理的。比如在1995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随着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在2008年1月1日实行了劳动合同法。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实施若干了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目前呢与劳动者权益最紧密的法律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虽然该法律已经实施了15年，但是目前社会上仍有一部分用人单位未能很好地执行劳动合同法，比如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啊，拖欠工资啊，拖欠社保等等违法情况呢也时有发生。
0: 其实不光是用人单位不能很好地执行，而且还有一些劳动者呢对劳动合同法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了解的比较清楚。那么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那签订劳动合同都会有哪些规定呢？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但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用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该条款就是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呢在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0: 那一般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条款呢？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呢，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号码；劳动合同的期限；3) 是劳动合同的期限；4)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5)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6) 劳动报酬；7) 社会保险；8)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的防护；9)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有的单位呢劳动合同版本很简单，条款比较少，但是再简单那么上面说的这9项内容也不能少。有些单位呢书面劳动合同条款比较多，在上述9项内容之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约定，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就应该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了。因为除了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条款之外呢，这个合同上的条款无论是对用人单位还是对劳动者都是有约束力的，签订之后双方都应当严格的履行。特别是有些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劳动者呢一定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之后，如果有疑问要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解释，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之后呢再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0: 有一些劳动者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工作挺难找的，然后呢在入职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用人单位的各种为难，比如说入职之前要交押金什么的，包律师这样合法吗？
1: 确实呢劳动者在日常求职过程中呢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用人单位啊，要求劳动者缴纳各种押金呐、保证金呐、有时候甚至还要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在劳动合同法第九条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的名义呢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以上的这些行为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劳动者本身呢也应该提高法律意识，坚决抵制上述违法行为。如果已经在这种用人单位入职了，那么呢也要及时的保留各种证据，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会在一些反诈的这个小视频当中会说哈，如果有一些用人单位向你收取押金等等，都属于这个有可能是诈骗，是吧？
1: 那有可能。
0: 对，所以劳动者在入职之前呢也是要擦亮眼睛的。那么如何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呢？王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咱们劳动者使用手机呢就可以查询这个单位的工商信息。还有一些专业的 APP 软件啊，不但可以查询用人单位的一些基本信息，甚至还能查询到这个公司的涉诉情况。劳动者对将要入职的用人单位啊，应当有个初步的了解，这样做呢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入职之前呢也还可以通过询问用人单位来了解这个用人单位的情况以及工作岗位的信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是如实告知。在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的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当然了，这一条款也同样规定了咱们用人单位有了解应聘的劳动者相关信息的权利，劳动者呢也应当是如实说明。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劳动年龄。那么包律师，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块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 从劳动者这方面讲呢，如果你要去一家公司入职，首先你得达到满16周岁的劳动年龄。在劳动法里面第15条有明确规定，是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等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我们国家呢是禁止使用不满16周岁的童工的，同时对使用未成年工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劳动合同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第65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呢应当对未成年工呢进行健康体检。
0: 包律师，在平时您接触的案件当中，有没有这个有的用人单位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的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为了自身更好的经营发展，经常会招一些啊有利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企业。因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自然呢会对这个应聘的人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呢，不能涉及到种族啊、性别啊、地域等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情况。比如其他的条件呢，比如这个学历呀、工作经验呀、技术证书等等，这些都是用人单位挑选合格员工的门槛，也是企业应有的权利。劳动者在应聘工作岗位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了解，对应聘的工作岗位呢也要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自身各项条件都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积极的与企业沟通，争取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自身条件与企业不相符，那么也千万不要动歪心思，弄个假证什么的。这样呢，首先违背了诚信原则，严重影响自己的信誉，也可能面临着被企业随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尴尬境地。
0: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

0: 有什么样的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吗？
1: 劳动合同呢，最常见的就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明确约定了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约定确定的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除非劳动者提出要求签订固定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外，用人单位呢是应该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常见的一个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另外一个是连续签订2次固定期限后，如果劳动者没有提出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其他特殊的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个在劳动合同法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也有明确的规定。
0: 这是用人单位在这个劳动者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是他一定要主动和劳动者续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呢，包律师介绍的也是比较的详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给您带去帮助。那刚才呢，包律师就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建立的劳动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规定，还有用人单位是不是也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劳动者入职之前呢也要擦亮眼睛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同时呢还有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包律师，很多的用人单位呢为了考察新入职的劳动者，对劳动者都是有试用期的，那么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是有哪些规定的呢？
1: 提醒广大劳动者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试用期。试用期呢，可不是随便由用人单位规定的，这个在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这个试用期也不能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试用期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同一个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是不得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呢，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如果劳动合同仅约定了试用期，那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所以有些单位约定的试用期特别长，有时候长达1年，这个都是严重违反啊劳动合同法的。
0: 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然后大家都想留在这儿，可是呢他这个一直也不给他签合同，其实这是违法的。
1: 是的。
0: 劳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工资了，那么国家对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这一块都有什么规定呢？
1: 关于这个工资发放，主要规定在劳动法，劳动法第50条有明确的规定，工资呢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51条呢规定，劳动者在法定的休假日、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第48条第二款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还是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呢都是在劳动法层面上对工资的发放规定了一些总的要求。另外在具体执行上，咱们河北省政府有一个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的政府令，里面规定了比较具体。比如第6条，用人单位呢应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计发工资。第9条，用人单位呢应当每个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第11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并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约定的工资支付日如果遇法定假日或者公休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支付等等。加班费的规定呢是规定在第13条，用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假日、公休日或者是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不低于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在公休日工作的，可按同等时间补休；如果不能补休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如果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300%支付。另外，对职工因病啊或因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也有明确规定，规定在第22条的第二款，说劳动者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在规定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呢是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另外呢，对于单位停产放假期间的生活费也有规定，规定在第28条，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综合以上呢，国家在劳动者工资发放的问题上还是进行了充分的保护的，对用人单位的要求比较严格。如果用人单位在发放工资的问题上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呢，劳动者有权利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0: 正好鲍律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平时工作并不是按照8小时工作的时间来执行的，就是工作比较轻松，如果在他的这个节假日，比如说这个公休日的时候，这个11啊、5一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加班需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呢？
1: 像刚才说的，如果能够调休的话，是不可是不单位用人单位是可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的。如果不能调休，那么单位就一定要支付公休日期间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的。
0: 好的。那么劳动者工作当中呢还是比较关心社会保险的问题，那接下来请您再给介绍一下。
1: 我们国家呢是在90年代初开始建立这个社会保险制度，最早是从职工养老保险开始，之后陆陆续续完善了职工的工伤保险、职工的医疗保险、职工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险。在2011年的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是不能选择放弃或者不交的。 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好多单位为了逃避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仍然是不给职工缴纳全额的社会保险，甚至不给职工缴纳保险。有的单位呢，还让职工个人自己写申请，说要求本人要求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尤其是用人单位，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将面临的这个多重的法律风险。一呢，你不缴或者是欠缴社会保险，被社保部门处罚的风险，具体规定在《社会保险法》第84条、86条。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员工啊，将来在离职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且还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单位让职工个人写的这个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申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效。单位被判令补缴的话，不但要补缴这个社保费用，还有一个高额的滞纳金也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三个呢，是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你万一有个职工你发生工伤，那么这个职工的工伤赔偿金也要由这个单位全部负担。但是呢，如果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那么绝大部分的工伤赔偿金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以从用人单位角度讲，不给职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啊，虽然眼下减少了这个所谓的用工成本，但是将来面临的经济成本与法律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0: 嗯，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要存在那个侥幸的心理，想钻法律的空子。
1: 对，
0: 嗯，
1: 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
0: 嗯，哪怕是这个职工签署了这个说我放弃这个补缴社会保险了，单位给补缴的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了，也是无效的。
1: 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0: 嗯，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1: 社会生活中劳动者与这个用人单位最常出现的这个争议呢，就是薪资啊、社保啊、经济补偿金上的纠纷。如果劳动者啊只是单纯的索要用人单位拖欠的工资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是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当然劳动者首先你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证据。拖欠工资的案件呢，一旦在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立案，那么处理起来呢要比通过劳动仲裁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要快很多啊。如果并非呢仅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还涉及到经济补偿金或者其他争议的话，超出了劳动监察部门职权范围，那么就需要去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了。
0: 嗯，大家要问了，这个劳动者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1: 在此提醒各位劳动者，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之后，要及时的提起劳动仲裁。因为呢在民事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督促呢当事人及时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免消耗过高的司法成本。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个劳动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这个仲裁时效的期间呢，这一年的期间啊，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这个时效呢有终止或中断的规定，比如因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权利啦，或者是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从而中断，这个中断时起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期间是重新计算的。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的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这个仲裁时效之间内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么这个仲裁时效会终止。 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是要继续计算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但是呢在劳动关系终止以后，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这个呢是详细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所以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万一发生劳动争议，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劳动仲裁，否则一旦超过仲裁时效，恐怕劳动者相关的合法权利就没法得到有效的维护了。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还有一些有关于劳动仲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还请包律师下次有时间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向听众朋友来介绍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存在着这方面的纠纷或者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包律师进行联系。那包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3731405955，13731405955。好的，那感谢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3: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十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4: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2: 2026年10月8日，河北福彩金秋足好运500万元赠票活动正式上线，全省范围内 3D 游戏销售网点均可参与。活动期间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8至52元，即可随机获赠4元足选六两注单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54至106元，即可随机获赠20元足选六5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08至198元，即可随机获赠40元足选六6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200元含200元以上，即可随机获赠70元足选六7码复式彩票一张。所赠彩票为机选，由系统自动生成，不叠加不兼得，500万赠票先到先得，赠完为止。
5: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梦话背后的秘密。
6: 这俗话说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找一个可靠的丈夫呢，可以说是每一个女人的心愿。

0: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王艳呢也不例外，她在嫁人前希望自己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可是没想到啊，她的婚姻呢是一波三折，不但结婚证上的丈夫是假冒的，就连天天睡在一起的丈夫也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还得从5年前说起。5年前的一天，正值春节前夕，大街小巷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王艳呢也是忙里忙外的准备年货。当天半夜，睡梦中的王艳突然听到丈夫林志军大叫一声，她立刻从睡梦中惊醒，依稀记得丈夫梦中叫的好像是小丽。
1: 听到丈夫林志军的梦话，王艳顿时睡不着了，因为这不是林志军第一次在睡梦中叫小丽的名字了。之前王艳以为那是林志军梦中说的胡话，一直没往心里去。可王艳联想到丈夫林志军最近对自己很不耐烦，难道是和丈夫梦中的这个小丽有关吗？
0: 王艳打开夜灯，仔细观察丈夫，发现他眉头紧锁，仍在熟睡中，显然呢还沉浸在梦境中。王艳一把把林志军推醒，紧张地问：“小丽是谁呀？”迷迷糊糊的丈夫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嘟囔了一句：“大清早的不让人睡觉，什么小丽，我不认识啊。”王艳觉得林志军在撒谎，很生气：“你不认识小丽，那你为什么叫她的名字？而且之前也有过几次呢？”丈夫听完摇头笑道：“哎呀，我那是说梦话。”王艳当然不相信：“你最近对我说话态度很不好，是不是因为这个小丽？你老实告诉我。”林志军起身边穿衣服边对王艳说：“老婆，我一个人打工要养活咱们一家人，压力多大呀，老夫老妻的，你要理解我。我不认识什么小丽啊，我只有你王艳一个女人。”说完，林志军拍了拍王艳的肩膀，就出门上班去了。那是12年前，王艳呢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林志军呢是饭店的厨师，两人呢在工作中互生好感，很快恋爱同居。同居后不久，王艳就怀孕了，她催林志军两人早点结婚。
1: 让王艳没想到的是，结婚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林志军却皱起了眉头。他告诉王艳自己暂时不能结婚，对此王艳很生气，他以为林志军是因为有其他女人。一番逼问后，林志军终于开口告诉了王艳一个多年前的秘密。
0: 林志军说，10几年前呀，他在老家开车撞死过人，交警部门认定他构成交通肇事罪，他不想坐牢就跑了，多年来一直在外匿名打工，既不敢回老家，也不敢联系家里人，二代身份证都没有办，没法结婚。王艳一听林志军说没有其他女人，顿时放下心来。涉世未深的王艳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麻烦事儿，他劝林志军通过赔偿获得对方原谅，补办身份证，然后呢两人去领结婚证。林志军却说他没那么多钱赔偿，即使投案自首啊也可能会坐牢。王艳当然不想让林志军坐牢，但是担心不结婚孩子生下来没有户口。林志军最终想出一招，他让王艳跟自己的好朋友陈强去领结婚证，等孩子户口上好以后，让王艳呢跟陈强办离婚手续，林志军则给陈强一笔补偿款。但考虑到腹中的胎儿越来越大了，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呀迫在眉睫，最终 王艳勉强同意和陈强假扮夫妻去领了结婚证。不久，王艳呢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孩子的户口也顺利上好了。林志军呢按照约定给了陈强一笔补偿款，陈强没有反悔，很痛快的就跟王艳办了离婚手续。至此，林志军、王艳和他们的宝贝儿子一家三口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本以为生活会这样幸福下去，可是没想到林志军竟然做梦叫别的女人名字，而且还不止一次。尽管林志军说是梦话，但王艳根本就不相信。仔细回想后啊，王艳发现林志军总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在梦中叫小丽。小丽这个女人看来不仅存在，而且跟春节有关。王艳呢是越想越气，毕竟自己没有跟林志军结婚，不是法律上的夫妻，如果林志军心里有别人，自己的后半辈子不就完了吗？王艳决定必须和林志军认真谈一次话，查出小丽到底是什么人。
1: 在王艳的追问下，林志军称小丽是他已过世的妹妹。
0: 小丽被妹夫用刀杀害了，妹夫仓皇逃走，至今都没有被抓到。
1: 王艳相信了林志军的话，可警方突然上门，林志军的谎言不攻自破。
0: 他居然叫冯亮，不叫林志军。冯亮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小丽。
1: 林志军为何要杀害当时的妻子小丽？又是如何在20多年的逃亡中没有被人发现？
0: 这天晚上，王艳早早地把儿子哄睡，等到林志军下班回家之后，王艳严肃地问林志军：“昨晚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你告诉我小丽到底是谁？你不可能年年做一样的梦，也不可能年年都是快春节的时候做噩梦吧？小丽这个女人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今天必须得告诉我。”林志军沉默了片刻，对王艳说：“我过去还有个秘密没告诉你。”林志军看了王艳一眼，有些难过地说：“我梦中经常呼叫的小丽呀，是我的亲妹妹，小丽被人害死了。”接下来，林志军就把这个悲伤的故事讲给王艳听。林志军说，他十几岁时啊，父母双亡，家中呢只有妹妹小丽一个亲人，兄妹俩相依为命，感情特别好。后来两人呢在亲戚的资助下长大成人后，兄妹俩在一个北方城市打工。小丽20几岁时和一个工友结了婚，婚后小丽和妹夫性格不合，两人呢经常吵架，有时甚至还会动手打架。林志军去劝了几次也无济于事。一年春节，小丽和妹夫不知道为什么又吵架，两人动起手来，结果小丽被妹夫用刀杀害了，妹夫仓皇逃走，至今都没有被抓到。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林志军总是会想起妹妹小丽惨死的样子，所以老是会做同样的噩梦。林志军向王艳讲完这个秘密，全身颤抖，脸上冒冷汗。王艳感觉他非常的痛苦。王艳没想到林志军心中竟装着如此令人难过的伤心往事，觉得勾起了林志军的痛苦回忆，很自责也很心疼他。至此，丈夫在梦中叫小丽引起的波澜终于被化解，两人和好如初。过了年，转眼到了清明节，王艳提出陪林志军一起去给妹妹小丽扫墓，没想到林志军断然拒绝。林志军说，妹夫至今都没有被抓到，妹妹小丽冤魂不散，如果王艳去扫墓，冤魂说不定就会附到她身上，那样对她和儿子都不好。
1: 既然林志军执意不肯去给小丽扫墓，王艳也只好作罢。 但这一连串的事情让王艳十分不安，她不由心生疑虑，丈夫的秘密实在太多了，她会不会还有其他秘密瞒着自己呢？
0: 时光飞逝，一眨眼，王艳和林志军的儿子快十岁了。王艳决定在孩子十岁生日那天，请小伙伴来家里为儿子办个生日聚会。孩子生日那天，家中来了很多的客人，到处欢声笑语。当生日蛋糕的蜡烛刚点上，门铃突然响了。王艳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是几位穿制服的警察。王艳满脸疑惑地问：“警察同志，你们有什么事儿吗？”警察说：“我们找冯亮。”王艳说：“你们走错门了，我家没这个人。”说着他就想关门，警察拦住了他，指着林志军说：“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林志军也看到了警察，他故作镇定地走了过来。警察问林志军：“冯亮，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吧？”林志军点点头。王艳大吃一惊，他使劲摇晃着林志军的胳膊说：“老公，老公，你怎么会是冯亮呢？”林志军轻轻拉开王艳的手，低头对他说：“我对不起你和儿子，日后你们娘俩多保重。”说完他就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走了，只留下了王艳和一屋子呆若木鸡的人。第二天，警方通知王艳去签了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上面写着冯亮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王艳看后彻底懵了，她做梦也想不到和自己同枕共眠十多年的老公竟是个杀人犯，而且连名字还是假的，他居然叫冯亮，不叫林志军。王艳哆哆嗦嗦地问警察：“警察同志，林志军，冯亮，他到底杀了什么人？”警察严肃地对他说：“冯亮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小丽，警方已经追捕他很多年了。”此刻的王艳万念俱灰，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因为一家三口的生活呀，全靠林志军一人打工，加上还要抚养孩子，王艳手上呢没有什么积蓄，不能给林志军请律师。因为有法律援助的政策，当地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林志军指派了援助律师。王艳通过律师会见得知，林志军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当初林志军为什么要杀害他的妻子小丽呢？
1: 林志军当年的妻子小丽背着林志军打胎，两人打斗之下，林志军杀害小丽后潜逃，
0: 逃亡十多年后在饭店打工时认识了年轻单纯的王艳。
1: 王艳与林志军同居，怀孕后为给孩子上户口，林志军让王艳跟他的朋友假结婚。
0: 多年后，警方在进行人口信息核查时发现林志军没有二代身份证，确定了林志军就是外逃多年的冯亮。
1: 林志军被抓捕归案，但此时距离案发已超过20年，他是否还需承担刑事责任？梦话背后的秘密，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接下来我们为了讲述方便，还是把冯亮叫做林志军。原来20多年前，林志军和妻子小丽一起到大城市打工，两人租住在一处民宅内。小丽在一家 KTV 工作，每天呀打扮的是花枝招展。林志军看不惯她，认为这个工作不正经，让小丽换工作。可是小丽呀就是不肯，两人为此经常吵架，有时甚至还会动手打架。那一年春节，两人呢在出租屋过年，大年初一晚饭后，林志军呢喝了一些酒， 之后就在抽屉里找东西，突然发现小丽半个月前在医院流产的病历，才知道小丽背着自己做了人流。林志军和小丽结婚好几年了，家里老人呢一直催两人要孩子，可是小丽就是不肯。没想到小丽怀了孕却背着自己打掉了。林志军生气地质问小丽，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孩子，你去流产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孩子肯定不是我的，你怕暴露才去做的流产是不是？小丽当然不承认自己有外遇，她骂林志军是卑鄙小人，拿起水果刀捅了林志军胳膊一刀。林志军顿时怒气爆发，他夺过水果刀捅向小丽，结果把小丽用刀杀害了。一看自己杀了人啊，林志军顿时吓得酒醒了，他慌忙拿走家里值钱的东西，买票乘车逃走了，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不再与父母和亲人联系。因为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他辗转买到一个一代身份证，名字叫林志军。因为和身份证上的照片长得很像，在使用的时候呢没有被怀疑过，从此他以林志军的名字四处流窜。因为怕被发现，在每处打工都不敢待久，从不说自己的情况，少言寡语。逃亡十多年后，在饭店打工时认识了年轻单纯的王燕。他本来呀只是想跟王燕谈恋爱，消磨消磨时光，却没想到两人同居后，王燕怀了孕，王燕想跟自己结婚。林志军呢为此纠结过，他不想要孩子，但是想想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老这么躲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如果不留下一个孩子，也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于是他就通过给钱的方式让好朋友陈强跟王燕假结婚。陈强呢当时手头缺钱，就答应林志军跟王燕假结婚。等到王燕生好孩子，孩子户口上好以后呢，陈强就和王燕办了离婚手续。
1: 由于林志军是大年初一杀害的妻子小丽，所以每到过年前后，林志军的心情就会特别紧张，总会做噩梦，梦见小丽被自己杀害的惨状。这样惶恐不安的日子，林志军一过就是20多年。可距离案发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警察又是如何查到林志军的呢？
0: 当年小丽的尸体啊是被房东发现的，林志军和小丽拖欠了房租，房东呢几次去房子敲门都没人开，直到2个月后啊，家中都传出臭味了，邻居反映，房东才去撬开房门，结果发现小丽早已命丧黄泉，并立即报了警。接到房东报案后，警方通过侦查，根据现场情况和相关物证，查明小丽的丈夫林志军有重大作案嫌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林志军。但此时林志军已人间蒸发，因当时的侦查技术有限，警方无法锁定林志军的位置。但警方从未放弃对林志军的抓捕工作。多年后，警方在进行人口信息核查时，发现林志军没有二代身份证，就问他原因。林志军呢谎称自己从小被拐卖，也说不清老家的详细地址，所以呢从来没有办过身份证。警方啊并没有轻信，对林志军展开了调查。通过高科技手段和大数据信息研判后，警方发现林志军的信息与逃犯冯亮相似。通过将林志军与冯亮父亲的 DNA 进行比对后，确定了林志军就是外逃多年的冯亮，因此警方立即展开了对林志军的抓捕工作，很快在家中将其缉拿归案。到案后的林志军忏悔当年在冲动之下杀害了妻子小丽，既害了小丽也害了他自己，导致他成为逃犯，亡命天涯，惶惶不可终日。案件真相大白后，很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得知林志军被起诉后，王燕十分不解， 他所了解的情况是，杀人犯罪过了20年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了。为何林志

0: 军杀人逃亡21年后，检察院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讲到这里，我们案件的法律点出现了，刑事追诉时效。刑事追诉时效是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已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我国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二、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三、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我们以此规定来分析本案。林志军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追诉时效是20年，而林志军的杀人行为发生在21年前，之所以还要追诉其刑事责任，是因为我国法律啊还有另一条规定。刑法第88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21年前，警方在发现小丽的尸体后，通过立案侦查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林志军，只是因为林志军畏罪潜逃，才在21年后将其缉拿归案。因此林志军的犯罪行为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林志军因家庭琐事与被害人发生争执，虽然先被被害人捅伤，但在回击时呢不计后果，其主观上具有故意杀人的间接故意，客观上采用暴力手段将被害人杀害，被告人林志军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依法予以严惩。林志军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只是说自己本来没有杀人的想法，是因为小丽出轨又先用刀捅伤自己，所以呢才义愤杀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林志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对于林志军提出其杀害小丽，系小丽出轨，并没有证据证明，因此不予采信。但被害人与被告人在发生矛盾后用水果刀捅伤被告人，有过错在先，导致被告人林志军激情杀人。鉴于林志军逃亡后没有再犯新罪，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其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宽处罚。最终被告人林志军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法院宣判后，林志军当庭表示不上诉，他向同居女友王艳表示了歉意，说自己欺骗了他，请求他带好孩子，他一定会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去，让王艳等着他。王艳看着法庭上这个跟自己同床共枕10多年的男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此刻他欲哭无泪，后悔轻信了林志军一个又一个的秘密，糊涂地成为了杀人犯的妻子。观众朋友们，林志军多年前杀害自己的妻子，虽然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20多年后依然被抓捕归案，判处刑罚，法律不会遗忘任何一位受害者，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人。而糊涂的王艳呢，她缺乏是非观，法治意识淡薄，因为恋爱轻信了林志军的谎言，姑息认可了他张冠李戴的建议，和一个没有关系的人领证结婚，给自己的生活呀平添了许多的烦恼。 这个案件告诉我们，生活不是儿戏，可不能马马虎虎，否则后悔就晚了。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收听最初遇见你。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中国精神。多位专家以通俗语言按照历史脉络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结合史实与人物故事阐释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展现百年精神的传承与时代价值。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松柏满山翠，稻麦满滩香。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谱写了一曲曲胜利赞歌，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这里就是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历史常常在不经意间创造传奇。有人可能会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为何会被历史选中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呢？在这里又诞生了怎样的西柏坡精神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记忆。

0: 1947年3月，黄土高原上响起了轰隆隆的炮声，胡宗南23万大军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前往适当地点，并担负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那么，中央工委在选址时为什么首先考虑平山县呢？其一，战略位置重要。平山县位于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地带，背靠太行山，俯瞰华北大平原，可谓寂静之咽喉，战略之重地。其二，经济条件优越。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称赞平山滹沱河两岸是晋察冀的大粮仓，可见这里物产丰饶。其三，群众基础良好。在平山县有一位普通的小脚妇女林冠秀，战士们亲切地称她为荣妈妈。一天清晨，荣冠秀正在山梁上放哨，山头上3个方向的稻草人同时倒了，这是鬼子来了的信号。这时候荣冠秀却发现一名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正蹒跚走着，他急忙小声喊住战士说明情况，并引导他到山上一处人迹罕至的高坡处躲避。伤员因胳膊有伤，爬了几次都没能爬上去，荣冠秀蹲下身子拍拍双肩，来踩我的肩膀。伤员见他50岁左右的年纪，不免有些担心。这一下荣冠秀可急了，哎呀同志，都啥时候了，时间不等人，赶紧踩吧。这位负伤的战士就是八路军老五团连长邓世军。当日匆匆离去，2年后邓世军在边区大会上认出了当年救助自己的大娘，他向荣冠秀深深致谢。像荣冠秀这样拥军之前的老百姓在平山县不胜枚举，在他们的带动下，这里呈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上战场的热潮，还成立了一支由平山子弟组成的闻名遐迩的平山团，可见群众基础非常好。由此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平山县便成为了中央工委的首选。平山县选定了，接下来就是在众多的村子里究竟选择哪个安营扎寨呢？中央工委进行了慎重而细致的勘察研究，最后啊，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了一个小村庄上，就是西柏坡村。中央工委选择西柏坡村是基于4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交通便利。西柏坡虽位于山区，但距离石家庄不到90公里，这里的战略位置十分优越，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前出30多公里即可进入华北大平原，进而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峦叠嶂的800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其二，安全保密。尽管西柏坡周围的几个村子条件很不错，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西柏坡村虽小，但小有小的好处，便于保密。而且村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背后就是一座大山，也便于防空。实际上啊，当时为了保密，中央工委成立后一段时间一直对外称劳动大学，校长是化名胡福的刘少奇，朱德被称为朱校董。三是居住集中，住的要相对集中，比较方便工作。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将来中央可能也要过来，所以地方不能太小，也就是啊，要住得下。西柏坡村曾被日本人占领过，村子被烧毁，但村子里的房子多是石头造的，比较容易修复。四是保障得力，当时的西柏坡村只有80多户人家，320多口人， 拥有土地686亩，年产粮食20多万斤，在当时啊，应当算是比较高产的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越的战略位置和较好的物质基础，使得中央工委很快锁定了西柏坡这个村庄。在报请中央批准同意后，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并很快组织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948年春，中共中央在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以后，告别了陕北的父老乡亲，东渡黄河。一出雁门关，泱泱走代县，匍匐过定襄，跌宕下五台，一别渝州，慷慨入平山，说的便是中央前委进驻华北、到达西柏坡的过程。此时，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历经一年多的分别后重新聚首，西柏坡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在这里形成了宝贵的西柏坡精神。
1: 西柏坡，这个绩溪山区乌沱河北岸的小山村，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这里不仅风光秀丽，更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而成为了中国历史巨大转折中的关键枢纽。那么，在这座河北小山村中孕育的西柏坡精神，究竟有着哪些方面的思想内涵？它又是如何在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呢？
0: 西柏坡精神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两个敢于、两个坚持、两个善于、两个务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西柏坡精神的内涵。西柏坡精神的第一个内涵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西柏坡的中央大院里，有着4间不起眼的低矮土砖房，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事实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西柏坡这个农村指挥所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仅发往东北战场的指导性电报就有77封。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锦州是进出东北的门户，中央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攻打锦州、关闭东北大门的电报。但是东野围起锦州还没打，又担心遭遇腹背受敌，于是向中央提议折回攻打长春。东野电报发出后，意识到这一作战计划并不妥当，决定立即再发一电，表明攻锦决心不变。但是阴差阳错，这封迟到的电报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到了毛泽东手中。军情十万火急，战机稍纵即逝，期间毛泽东一连发了2封批评电报。4、5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不敢打。凌晨10分，毛泽东得知东野决定立即攻锦，终于放心，回电说甚好甚慰。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东野全歼锦州10万守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关键胜利。10月下旬，东北全境解放在即，淮海战役即将拉开序幕。此时西柏坡中央机要局却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军事情报，傅作义动用10万重兵进犯石家庄，企图偷袭西柏坡。而这时候华北军区留守西柏坡的兵力只有1个团，约1000余人。 1000余人，要应战10万人，难度可想而知。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沉着应对，决定在军事上调动兵力阻击敌人，同时更要在政治上揭露敌人的阴谋。毛泽东提议，我们不妨学学诸葛亮来唱段空城计，我们要宣布华北军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必将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事不宜迟，毛泽东立即提笔写新闻稿，新华社华北25日电，蒋介石傅作义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新华广播电台洪亮清脆的声音划破秋日的长空。收音机前，蒋介石大惊失色，马上质问傅作义，我们的作战计划怎么被人家搞得一清二楚？紧接着接二连三的新闻稿由新华社播出，本以为是一次秘密行动，却被了如指掌。傅作义部队犹豫不决，不敢前行，又遭遇解放军主力3纵、7纵和民兵的夹击，急忙撤退，偷袭西柏坡的阴谋便彻底破产了。这便是周恩来慧眼识敌情，毛泽东巧设空城计，三篇文稿催人急，吓退蒋傅10万兵的故事。西柏坡精神的第二个内涵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依靠群众的精神。1947年7月到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100多位代表历时2个月来讨论土地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央批准后正式发布，使得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赢得了热烈的拥护。西柏坡时期，党和人民建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中，一位名叫严如奎的农民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热情地为俺贫下中农做好事儿，毛主席号召帮助群众抢秋夺夏，夏天帮助割麦，秋天帮助收稻，干得可欢了。这天正当晌午，毛泽东和警卫员踩着田埂走过来，村民们说笑着围上去打招呼，毛泽东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边已脱掉鞋袜，几步便走进了稻田里。这稻子的收成怎么样啊？遇上好年景能打个200-300斤，年景不好就收个100来斤吧，半坡上的稻子就得看天吃饭。毛泽东说，这产量太低了嘛，这种种法不科学呀。他用手拨开稻丛，哦，败草还是不少，这秧苗不够旺啊。我们湖南有句谚语，种子选不好，满田长败草。毛泽东看大家听得兴致勃勃，又仔细地比划着，选好了种子再浸一浸，弄几块秧田，先把秧苗养壮，再插到大田里。10多年后，毛泽东仍然惦记着这件事情，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写信，询问老乡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并让他们到水稻产量高的涿州去学习种稻方法。党的领导同志们为什么如此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因为他们深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就是牢牢植根于人民群众。当地有一首之前民谣唱得好，最后的一碗米用作军粮，最后的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了队伍上，这便是平山人民之前的真实写照。妇女们缝制军衣军鞋有着高标准，军衣要用双线缝，棉衣要用新棉花，军鞋每双都要过秤。他们的话很朴实，子弟兵跟咱家里的孩子兄弟一样，咱们给自家孩子兄弟做鞋都结结实实的，给子弟兵做也一样。他们整天在外行军打仗，比不得在家里，要做一双是一双，所以他们做的军鞋 底儿厚邦石足有一斤二两重，质量非常好。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主要靠的是人力，用肩扛、车推、驴驮、船运等方法，从千里之外把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再把伤病员送往后方医治。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之前群众达880余万人次，老百姓出动之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单价36万斛，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也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正是因为秉承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谋幸福的立场和宗旨，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同时也为发动全国人民支援解放战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西柏坡精神形成于中国革命即将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的两个敢于和两个坚持的思想，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具有十分深远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也正是这种永不骄傲的精神和本色不变的坚守，为赢得革命胜利并巩固革命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那么在两个敢于和两个坚持的思想以外，西柏坡精神还有着哪些其他方面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又将以怎样的面貌来迎接革命胜利后的执政考验呢？
0: 西柏坡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精神。推翻旧中国，关键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路，中国共产党早就找到了，那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中国向何处去，则是建设新世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答案就是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肯定都听过。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曹火星也是平山人。这天，毛泽东听到女儿和小韩阿姨、警卫战士们在学唱歌曲，歌词里唱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好像在哪里听过呀。毛泽东低着头走了两步，哦，想起来了，几年前蒋介石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里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你们莫笑，毛泽东看看大家，各位有读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不知道蒋介石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战士们又一次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蒋介石信口开河，我们可不能和他一样啊。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啊。但有了共产党，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就有了希望。中国共产党要改变旧中国，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看啊，这歌词儿得改一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都点点头，拍手称赞主席改得好。1949年3月5日是个艳阳天，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会场设在中央大院里临火房，于是 这场会议也被称作火防盛会。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场火防盛会用8天时间确立了建国大业，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指明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奏响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由来已久，但真正建立起政治协商长期合作的制度是从西柏坡时期开始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央政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民主人士李济深、雷洁琼、费孝通等都曾到平山会谈。1949年初，苏联特使米高扬一行来到西柏坡。这天，中央机关餐厅饭桌上中西餐合璧，别有特色。毛泽东弹性正浓，我们要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不仅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而且也会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米高扬停住了刀叉，民主联合政府，对，就像我们中西合璧的晚餐一样，我们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联合政府，像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一样，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政府成员构成上却有所不同。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构成中，民主人士成为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破旧立新的作风，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毛泽东满怀豪情的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消除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曾经山河破碎的旧世界已经告别，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体人民一起创造美好的新世界。西柏坡精神的第四个内涵是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精神。1949年3月22日，这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难以入眠的一夜。收拾东西时，警卫员在毛泽东常坐的躺椅上发现了一本书，《甲申300年记》，作者郭沫若。毛泽东酷爱读书，众所周知。那么，在离开西柏坡之前，他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空前的胜利带来了空前的考验。一些党员干部在局部地区掌权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出现了贪图享乐的苗头。毛泽东警示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地讲出了对全党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务必。在即将执政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还提出了6不准：1不作寿，2不送礼，3少敬酒， 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刚才我们讲到了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之前，在阅读《甲申三百年纪》一书。1644农历甲申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经过16年的苦战，攻占了北京城，建立了大顺政权。可是由于犯了骄傲放纵、腐化内讧等错误，仅仅40天后就被赶出京城，最后全军覆没。毛泽东对此深以为戒，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可即便在会上已经把进程的要求讲得很清楚了，毛泽东又对大家说，我们要准备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而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这天毛泽东问警卫员，二婷，你想没想过我们进了北平以后你想干什么？我想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我们能修行七日的话，我要逛遍北平城，也不枉活一世。二婷老老实实地对主席说了心里话，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北平城迟早会让你逛遍的。只隔了一天，警卫班就收到了一份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包括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等8条内容。3月23日，中共中央即将出发，毛泽东显得很兴奋，在日历的空白处挥笔写下4个字：今日进京。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及格，不要退回来呀。毛泽东郑重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能考个好成绩。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中共中央告别了西柏坡，向北平进发，而西柏坡的老百姓们一直挥手告别，久久不愿离去。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曾谈到，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他还指出，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正所谓事业无止境，赶考无穷期，奋斗正当时。追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党中央在西柏坡仅仅住了10个月的时间，连同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时期也只有1年多，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发出了2个务必的谆谆告诫，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而光辉灿烂的西柏坡精神则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1: 作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2个务必，包含了对我国几千年来历史规律的深刻借鉴，和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时至今日依然影响深远。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继承和弘扬以2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今天的我们又能从西柏坡精神中得到哪些新的启示呢？
0: 在课堂上有同学问我，老师， 西柏坡精神非常伟大，影响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但是对于我们青年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有什么启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位同学呢是在真正的思考如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如何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我想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是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应当去吸收和借鉴的。一，要迎难而上，不懈奋斗。在西柏坡指挥的解放战争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争初期，双方兵力对比悬殊，且武器装备差距较大，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没有丝毫的退缩和胆怯。战争打响后，人民军队势如破竹。同学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难免遇到种种困难和挑战，那么这个时候是选择迎难而上还是逃避放弃呢？我想大家应当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二，要谦虚谨慎，不骄不馁。在西柏坡田间劳作时，毛泽东曾随手拔下一棵败草，问毛岸英：“你来说说，这败草和稻子的区别在哪里呀？”毛岸英笑了：“这我还真说不好，看起来可真像啊。”这恰恰就是事物的迷惑性呀。毛泽东抚了一把稻丛：“你看这稻子，越到成熟的时候，腰弯得越深呐。再看那败草，腹中空空，还趾高气扬，满能端架子嘛。胜利越大，包袱越大。”革命即将胜利，毛泽东曾不无担忧地感慨：“树大招风啊，等全国胜利了，各种风也就要刮起来喽。有香风，有吹捧风，我们能不能像郑板桥先生诗里写的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震耳东西南北风啊？”对于一个党和国家来讲，骄傲是大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骄傲也是不可取的。只有谦虚谨慎，扎实根基，才能真正学有所获。三，要坚定信仰，胸怀家国。在我的课堂上，我常常给同学们讲我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校史。给大家展示的这张照片是位于平山县的公安大学旧址。当时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各部门都以西柏坡为中心，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附近的村子里。1948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平山县创办了公安大学的前身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1949年10月1日，刚刚从平山迁到北京的公安大学师生就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承担了保卫开国大典的神圣使命。从中央特科到人民公安，从革命时期的秘密工作、保卫工作，到今天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公安队伍一直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年轻的预备警官们同样在用行动完成着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新时代蓬勃的后浪们正追寻着前人的足迹，以青春之我践行使命担当。新中国从西柏坡向我们走来，绵延起伏的柏坡岭，蜿蜒曲折的滹沱河，环绕着西柏坡简朴却光芒闪耀的农家小院。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一封封电报是伟人们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一双双军鞋是百姓们满眼平桥望，期待凯歌奏边城。而前线英勇的战士们正闹个天翻地覆、凯而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新世界的梦想仍在继续，但任重道远，更需策马扬鞭，让我们常怀赶考之心，常思两个务必：以功成不必在我， 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使命担当。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9: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固护燕赵绿水青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三国演义》。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栾平县第12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开班；金山岭长城暖心便民举措，温情服务游客。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志，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

0: 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1: 记者谢天琪报道。10月9号，现第12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在北山会议中心开班。本次培训围绕政协委员履职基本业务常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展开，旨在进一步夯实新一届政协委员思想理论基础和履职业务能力，帮助新任委员快速适应岗位要求，熟悉履职规范，更好地发挥委员职能作用。培训课上，现政协主席李连祥围绕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展开政协综合业务培训，系统梳理了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基础理论与基本常识，阐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等内容，明确政协委员履职纪律要求与行为准则，教育引导委员严守履职规矩，涵养优良品行，树立委员良好形象。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丽萍带来政协提案基本知识专题授课，围绕什么是政协提案、如何撰写提案以及提案撰写注意事项展开讲示，细致介绍提案选题、论证撰写、格式规范等全流程内容，分享高质量提案创作思路与提升技巧，切实帮助委员把握提案工作核心要点，提升建言献策质量。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柴勇受邀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深入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要义，引导全体参训委员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政协工作根本遵循，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保障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培训过程中，全体参训委员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全身心投入课程学习，认真记录，展现出新一届政协委员勤勉务实、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滦平县政协委员高艳飞：
2: 这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极强，既筑牢了我的履职思想根基，又补齐了提案撰写、日常履职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我将立足社区实际，深耕基层一线，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扎实开展调研，打磨高质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履职的实际行动，主动传递民生，汇聚民意。
1: 滦平县政协委员陈刚：
3: 本次培训让我更加明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使命。作为新时代政协委员，不仅要有履职热情，更要有过硬的履职本领。今后我将持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严守履职纪律，精进履职能力，紧扣县域发展中心工作和民生重点领域，积极协商建言，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写好新时代委员作业，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记者范秋实报道。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持续优化文旅服务，细化便民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秋日长城之旅暖意满满。近日，记者在金山岭长城景区看到，为切实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景区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在多处游览点位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登山游客提供温热黄金茶，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品茶暖身，缓解登山疲劳。这一贴心举措赢得了游客广泛好评，暖心服务成为秋日长城上一道动人风景线。为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金山岭长城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景区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现场互动体验项目，持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兼顾境内外游客游览需求。同时，景区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充实一线保障力量，以精细化管护维护假期旅游秩序，全力守护游览安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金山岭长城的雄奇魅力。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4: 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全部从游客实际体验出发，十一期间全员在岗值守，细化疏导分流，环境卫生，便民帮扶，咨询指引各项工作，增设暖心服务点位，从小细节入手，解决游客游玩中的实际问题，全力保障游览安全，寻常初心。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4: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5: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6: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5: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4: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7: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6: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
4: 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7: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5: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6: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5: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4: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7: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3: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6: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5: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7: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3: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4: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5: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6: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3: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6: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4: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7: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5: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6: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4: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6: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8: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6: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天，
6: 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黄宏。黄宏1960年5月25日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名黄长寿，祖籍中国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内地男演员、小品表演艺术家、导演、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原会长，国家一级演员、陆军少将。1987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大舞台并表演小品《卖挂历》。1989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表演小品《招聘》。1990年，因在央视元旦晚会上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并扮演海南岛的爹而走红。1995年，主演歌颂军民抗日的爱国主义喜剧影片《巧奔妙逃》。1997年，在央视春晚上表演小品《鞋钉》，作品获得春晚节目评比一等奖。
1: 哎呀，今天这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2: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1: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2: 老同志，老先生，老大爷啦，
1: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职称。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2: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1: 管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2: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1: 这鞋咋的？这鞋
2: 1000多块
1: 一双，
2: 一斤。
1: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2: 外国名牌啦！
1: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交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2: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啊。
1: 啥皮呀、
2: 鳄鱼呀、
1: 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2: 开什么玩笑啊，
1: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2: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1: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2: 我是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1: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2: 谢谢了，
1: 别客气，
2: 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2: 我走了。
1: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
2: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1: 你又回来了。
2: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1: 对不起，不卖啊。
2: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1: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2: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1: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啊。
2: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1: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2: 我不能了。
1: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2: 不能了。
1: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2: 不能了。
1: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2: 不能了。
1: 就是嘛。
3: 哇，
4: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2: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1: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嗯，不是跟你吹呀、啊嗯，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2: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啊嗯，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1: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2: 对，好好想一想啦、嗯、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1: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0: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演气呀、
1: 啊、演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0: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1: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0: 怎么就不规矩啊
1: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0: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1: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0: 是
1: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洗涕去
0: 我知道
1: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0: 我知道
1: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0: 我知道
1: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0: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定体到底多少钱一个
1: 5块钱一斤
0: 给你50块买你3个定金你卖不卖
1: 自己拿
0: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定金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洗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洗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1: 那你纯属放屁
0: 讲什么
1: 我是说我这丁记
0: 我就跟你讲这个丁记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哎3个丁记100块
1: 你等会儿
0: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0: 行
1: 这钱我不要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0: 哇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0: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0: 往墙上钉急照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0: 那我钉急照干嘛白要你的钉急呢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3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急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哦，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急啊碰了3个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0: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掌了
1: 嗯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加掌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住手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0: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0: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钉还是不给钉
1: 新鞋不钉
0: 新鞋不钉新鞋不钉我把它变成旧鞋

0: 喂喂喂，不是不给钉吗？
1: 小伙子，你坐下。嗯。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对不起小伙子，我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0: 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找别扭。
1: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看我。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啊，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2: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喂，很舒服啊，
2: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不不，
2: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哦，不，送给我好了。
2: 好，
0: 老大爷呀，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2: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2: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2: 我走了，
0: 再见了。

0: 的安全不？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0: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0: 咋的了？
1: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0: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0: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0: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哎呀，
1: 来接着。
0: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接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团结去？
0: 真的啊？
1: 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0: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0: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你有好处事，溜达溜达。
0: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0: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0: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那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1: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0: 照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1: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0: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0: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把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0: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你
1: 我得
0: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咋起不好了？
0: 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滋儿啊、铃儿啊、缝儿啊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0: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1: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0: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1: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改名好养活，知道不？
0: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1: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0: 还舔脸说呢？
1: 那怎么的？
0: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0: 流动大军。
1: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到护照了事儿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0: 叫啥呀？
1: OK 塞那拉。
0: 哎呀妈的，没知识还少那拉，你少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少那拉，你跟我少那拉，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1: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面词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知道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0: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1: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草，丫头小子们一草就准。
0: 屁草。
1: 对，屁草。咱就操一把，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
0: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1: 那怎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秃噜反前窝带来的。
0: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1: 三婚不就完了吗？
0: 可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我不去你自个儿去。
1: 四毛的算啥丢人的？
0: 拉倒吧，你还四毛？
1: 走走走，你看
0: 干啥呀？
1: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那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挂机生个小子吗？
0: 你跟人家能比呀？
1: 嗯，
0: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1: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扰，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0: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长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了。
1: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0: 你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你蹭井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0: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1: 跟你说啊，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0: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1: 那咋的？
0: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1: 你妈像长白山？
0: 妈像长白山。
1: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0: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辣椒吗？
1: 那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0: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1: 站住！我站住！告诉你，上北戴河我陈总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0: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1: 不打。
0: 你干啥呀？
1: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0: 我打北戴河。
1: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去，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2: 他爹，起来吧啊、哦！嗯，起来哈。咱俩人交交心，坐着。

0: 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1: 讲的啥都忘了。
0: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1: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
0: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1: 孩儿的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

0: 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四儿罚啥呀？
1: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这不好吗？
0: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1: 可不咋的，
0: 尤其城市人多，找的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1: 他爹，撤！
0: 你先撤，我掩护。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三中学的黎欣彤。说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讲礼貌，做好人好事。其实美德更是一份藏在心底的责任，是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他看不见摸不着，却指引着我们每一次选择，陪伴着我们一步步成长。对自己负责是成长的第一课，少年时代正是养成好习惯的时候。上课专注听讲，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家长，而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会自律，合理规划课余时间，不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管住贪玩的小念头，做错事情的时候不逃避不推诿，敢于正视不足，努力改正缺点，学会自省，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在班集体之中，美德是一份集体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班级大家庭的一员，不只是管好自己，心里也要装着集体。做值日认真打扫，爱护课桌椅和班级公物，运动会主题活动当中尽力为集体争光，看到班级里存在的问题，敢于善意提醒，不事事只想着自己，懂得顾全大局，团结伙伴，这就是集体责任感。和同学相处，我们要学会理性看待身边的诱惑，不盲目攀比文具、玩具、服饰，不羡慕物质上的优越，真正值得比拼的是顽强的毅力、厚重的心胸、乐于助人的品格。面对同学之间的矛盾，不冲突，不起哄，拒绝跟风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见伙伴遇到

处，愿意伸出援手，守住心中的正义与善良。生在滦平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爱国离我们并不遥远。爱国是重庆革命英雄铭记先辈的奉献，是认真聆听红色故事，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热爱家乡的山水，爱护公共环境。我们不一定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可以把

二字记在心间。美德从不是响亮空洞的口号，它藏在每一次自我约束里，藏在维护集体的行动里，藏在崇敬英雄的情怀里，藏在勤俭节约的点滴当中。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从小涵养品格，把责任根植于心。新时代赋予少年新的使命，我们既要勤学求知，也要崇德向善。愿我们每一位滦平少年都把责任扛在心里，把美德落实言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事，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37年8月末，广袤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八路军各部已收好行囊，准备从这里启程，穿过秦川大地，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然而八路军行军线路的确定与艰难的改编过程一样，并非一帆风顺。这条路线确立的背后，是与国民党的又一次博弈。早在八月初，国共两党的谈判还处于焦灼不下的状态之时，日军就已兵分三路向华北展开猛攻。尽管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军队尽快上战场，但是在改编的编制问题上却迟迟没有做出决定。1937年8月4日，位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命令部队全部经陕北，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在承德方面活动。第二天，第二封电报接踵而至，令西安方面催促部队按上述路线出动。前方战事紧急，出发迫在眉睫，然而毛泽东却从中察觉出了一丝微妙的异样。这条被规划好的线路，无论是起点还是终点，其不合理之处似乎都存在着国民党的其他企图。三日后，在发给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中，毛泽东写道，太白镇到瓦窑堡一段约8天行程，绝无粮食，如取此图需立即备粮。当时八路军人数达到数万人，而陕北土地贫瘠，旱灾严重，粮食缺乏，几百公里的路程对于八路军来说，补给问题将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走陕北感觉到是让你走这个红军过去的根据地，应该是很放心吧。其实这里边呢，国民党他就是补给这方面他就可以不管了，因为是你的防区啊，你自己解决啊。
2: 除此以外，这条路线的中

0: 重点承德地区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结合部，一旦进入，缺乏武器装备的八路军很快便会陷入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 承德这个地方又没有群众基础，日军那个力量又那么强，你不用说是这个地方这个立足了，很快可能就生存都成了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目的啊，其实很不纯。为了八路军的安全和抗日大局，陕北路线被中共中央否决。
0: 但是很快，经过仔细考量，一条能够解决行军补给，同时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路线，出现在了毛泽东的视野里。关中平原也被称为八百里秦川。 它南以秦岭山脉，中间一条渭河由西向东穿行而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红军于关中落脚，关中平原成为给予革命队伍种种滋养的源头活水。 20世纪30年代的关中平原，许多普通民众对于政府和军队都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对于这种畏惧的来源，晚年张学良曾有过这样的分析：国民党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把百姓当成俘虏看待。 而红军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共阜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保存着许多老人的回忆文章，他们记述着红军改编期间当地群众的所见所闻。其中一位叫龙继平的老人，生动描绘了他眼中的红军战士。 1936年，红二方面军进驻阜平时，龙继平还是一名初中学生，学校里也来了红军，三三两两，戴着八角有红星的军帽，一身灰粗布军服，扎着绑腿，和乡下人一样的布鞋，腰里一条小皮带，有人还戴着近视眼镜。他们的态度、神情，使同学们一时有点迷惘。 是军队吗？不带枪。更重要的是，见了同学们都那么和蔼亲切，握手问好。当时许多群众对于红军的态度，也是从陌生和畏惧逐渐转化为亲切和热爱。对于关中百姓来说，这样一支平易近人的军队。 和以往的国民党部队有着明显不同。红军初到阜平的时候，由于群众长期遭受反动军队的迫害和国民党军的欺骗宣传，不敢接近红军，甚至一些富户人家出现了外出避难的现象。随着红军的广泛宣传和教育引导，群众很快打消了心理上的顾虑。
1: 他们多在下午课后到学校来，不进教室，也不去宿舍，只在操场前后13间楼左右，和同学们有礼貌地交谈些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些大家没听到过的书报刊物，不知不觉把大家引向校门以外的另一个新天地。龚瑞和这个甘思齐、李珍，他们都住在我们家。 这个关系还处得很好，特别是贺龙对我爷爷的印象可能也很好。搞了一个什么俱乐部，这个红军和这个老百姓，基本上能打成一片。
0: 被一种不知不觉的愿望一步步向前推进，由躲避、警戒变化为主动接近。 似乎自己就应该像红军同志们那样生活才有味儿。红军和老百姓亲如一家人，这是许多见证者们的真切感受。
1: 红军驻庄以后，贺龙、关向英和总指挥部都住在张国柱老人家。张国柱老人呢，当时也就是10岁左右。贺龙非常喜欢孩子，他经常呢和孩子在一块玩。
2: 这里呢就是当年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旧址张家大院。
3: 贺龙元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啊，他就是拿了一个大烟袋锅子，整天跟孩子们都玩就听我公公说呢，也经常把他抱到腿上啊，教一些当时的一些革命歌曲。后来因为要东渡黄河，要去打日本鬼子在无奈之下呢，就把贺杰生从这里送走了那走的时候也是撕心裂肺的哭。
0: 贺杰生曾在《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一书中回忆自己重回庄里镇时的情景。房东张国柱从左厢房的一间屋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他是个80多岁的老人。跟他走进屋子，只见靠墙放着一张行军床，铺着干干净净的白被单。这完全是老人凭着记忆，按照父亲当年住过的样子布置的。
2: 这里呢是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院子的一个大房，这个大房下面呢就是司令部的办公的地方啊。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前，大事要事都是在这里运筹文物的。
0: 遇到困难时，人民军队总会得到老百姓的倾力相助。早在1937年春，部队军粮一时接济不上时，富平人民踊跃捐粮借粮达4000多担，涌现出一批捐粮大户。
4: 红军改编八路军能够顺利的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这里面确实离不开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有物质上的支援，也有人力的支援。
0: 在民心所向的大环境下，进驻关中平原的人民军队获得了充分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和当地群众结下鱼水之情。对于即将开拔的部队来说，从拥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关中地区出发，无疑是最好的路线选择。毛泽东仔细查阅了地图和相关的历史地理资料，经深思熟虑后认为，地处韩城县芝川镇的黄河古渡口，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黄河河面宽阔，宛如天堑，有效阻挡了日军攻入陕西，大大降低了八路军行军途中与日军正面交战的可能性，有利于八路军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5: 芝川这个地方离韩城县城10几公里，地势较高，比较隐蔽，在这里集结既不扰民，也保障了行动的安全。因为当时八路军的主力全部集结到陕中地区，那么这个地方呢，他们离这个芝川那个渡口啊都很近，沿途呢这个又是主要的产粮区，那么部队的供给都很方便，八路军可以大大的节约时间。
0: 韩城芝川作为东渡黄河的最佳地点，由此进入八路军视野。此时中日双方已在南口激战多日，华北战场战事紧急，八路军急欲投入抗日战场。于是周恩来亲赴南京，向国民党方面提交出动方案，提出此次来京第一问题即在请指定捷径路线， 最好沿渭河北岸经韩城渡黄河。两日后，国民党表示初步同意周恩来提出的韩城渡河方案。然而当一切正按计划进行时，旦夕之间波澜再起，国民党的又一场阴谋正在秘密酝酿之中。8月12日，就在东渡方案反馈到达当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来到了何应钦官邸进行会谈。这是他们当时的谈话记录。对于八路军出师路线问题，他们又有了新的提议，最好集结长安，用火车输送至前方，或以一部使用于山东泰山山地，一部使用于平汉路以西山地，一部使用于察省，试图将八路军一分为三。
5: 国民党啊，对这个八路军的使用啊，他其实动了不少歪心思。他那个分三路，企图就是把八路军一分为三，分而治之。这个力量你互相之间又不能互相配合，很有可能被日军所包围或者歼灭，而且还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这个监视和牵制。
0: 黄绍竑、白崇禧提出的这个方案并未来得及实施。第二天，中日双方就在上海兵戎相见，淞沪会战爆发。年轻的士兵不断在战场上失去生命，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利用抗战消灭红军的计划。两天后，日本战机首次空袭南京，在南京鼓楼一带投弹扫射。就在外敌入侵的爆炸声中，黄绍竑和白崇禧终于摊牌，向中共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将八路军一分为二，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枫林渡沿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开往玉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发展游击战争。
5: 走这条线呢，随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的监视之下，行动既不隐蔽也不安全，随时随地有可能受到国民党的刁难甚至包围歼灭。
0: 对于国民党的目的，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他表示这是国民党想一口吃掉红军。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他提醒道，国民党这一路线方案包含极大的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假使分路出动，分割使用，危险甚大。8月17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了南线方案，并致电彭德怀，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玉县，绝不走平汉路。经过与南京方面反复交涉，据理力争，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八路军的出征路线，并配合接应。为挽救华北危局，中共中央未待八路军改编就绪，即令誓师出征，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8月20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联名发表了《抗日人民红军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别西北同胞书》。敝军要与相距8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父老兄弟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的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随后第幺幺五师主力作为抗日先遣队，以第三四三旅、第三四四旅为两个梯队，先后于8月22日、25日出发。9月3日，第幺二零师开拔。9月6日，八路军总部启程。9月30日，第幺二九师出发。一个月内，八路军各部先后举行了誓师大会，30,000余人共分3批次开拔，经蒲城、澄城、合阳，赶往韩城芝川渡口。在八路军出发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通知沿途各县，由地方政府组织欢迎和接应等事宜。在蒲城县，数千名群众专门从远处的乡镇赶来，参加了县政府举行的迎送八路军的大会。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后来回忆道，这天蒙蒙秋雨压住了路上的尘埃，总部机关和绥营学校的三个团，担任总部警卫的特务团，浩浩荡荡在秦川大地上急进。村里的群众和田间收秋的农民热烈地挥手致意，送茶水鸡蛋的，送大红枣和梨子的，络绎不绝。然而当八路军途经澄城县时，却感受到了明显的紧张气氛。此前当地国民党政府曾对响应西安事变的群众实施过镇压，县政府官员和其他一些参与镇压的人担心八路军追究此事，纷纷进行躲避，当地民众也因此不敢接近部队。
6: 八路军在进入澄城县城的时候，当地的群众不了解八路军，就提前躲藏起来了。八路军到一个老乡家里一看，土炕上有70-80块银元，就把这儿70-80块银元收拾好，一块不少银呢归还给这个家的老乡。
0: 为了消除当地百姓的疑虑和担忧，朱德根据党的全民族团结抗战主张，在群众大会上表态，强调捐弃前嫌，既往不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朱德的明确表态让当地政府和民众都安了心，澄城县支持八路军抗日救亡的行动也迅速掀起了热潮。当八路军过境渭南地区时，几百里行军路上，各地民众的迎送活动始终不断。
6: 八路军在行军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8项注意。200多公里行军过程中呢，八路军和渭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0: 行军途中，八路军作为人民的军队所表现出的军纪风貌，让群众深为赞叹。八路军总部在富平县淮阳村宿营时，住在老乡家的战士不慎将主人家的两个茶杯打碎，部队派人专程去庄里镇，往返30里买回茶杯赔偿。3天后，八路军总部抵蒲城县蔡邓村，一个连队住在老乡家，一位战士因粗心误拿了一个脸盆，部队走后第二天天快黑时，这位战士专程拿着脸盆送回老乡家，然后又转身去追赶大部队。八路军出师时正值初秋，连绵的阴雨给部队行军带来很大困难，战士们的武器、背包、干粮袋等负荷达20-30公斤，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无人掉队。陈赓率领的第幺二九师第386旅到达芝川镇，当时天已很冷，为了不在夜间惊动群众，战士们身披麻袋御寒，在街道屋檐下宿营。

0: 此情此景令群众十分感动，赞叹不已。
1: 一过冰，老百姓都要跑，但只有红军改编的八路军过境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来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这支部队呢，有岳家军的那种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这种风格。他们到达镇子的时候呢，结果八路军根本就不进屋，就是在屋檐下面度过了一宿。
0: 八路军在富平过石川河时，正遇上发洪水，河水有半人多深，水流湍急。当地近百名群众不顾危险，主动下河探路，带领战士们过河。除了全力为八路军奔赴前线提供支持，关中地区的人民群众还一直在开展着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当陕西面临危机之时，为阻击日军渡河，关中各县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号召下，纷纷组织起抗日民众自卫队、平民渡河杀敌游击队，数次渡河作战，支援山西抗日前线。关中平原的许多青年在对八路军有了深入了解后，义无反顾奔赴延安学习，投身抗战。在韩城县，仅1937年到1938年间，就有数百人先后进入鲁迅师范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其中鲁迅师范学院的韩城学生达276人，占学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滔滔黄河，万古奔流。1937年八九月间，经过改编后的30000余名八路军，不仅牵系着国家的危亡，更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他们即将到达韩城芝川渡口，从这里踏上浴血抗战之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这样一支英雄军队，他们曾在华北战场上驰骋，牵制和抗击国际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力量。他们高举全面抗战的旗帜，积极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八路军的名字从何而来？他们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走上抗日战场的？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一个地处延安东北部的乡间小镇，在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历史中，它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1935年9月15日，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红25军，在将近万里的长途跋涉后来到这里，与当地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这支部队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当时北上的红军主力在甘肃哈达铺补给休整，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毛泽东感到十分欣喜。
2: 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南方的好多根据地都这个纷纷上市了。那么这个时候陕北这块根据地还是不是存在，中央不知道，只有到哈达铺通过这个报纸才知道陕北这块根据地还幸存，这就给中央提供了落脚点。
0: 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甘地区的人民群众就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高举革命旗帜，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创建了红军。 到1935年7月，陕甘边、陕北两苏区连成一片，统称为陕甘苏区。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关帝庙，中共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动员讲话：“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8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通渭县网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然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侵占华北之时，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肩负起民族的大义，举起抗日的大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和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这年的8月1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曾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并明确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然而国难当头，蒋介石却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5年9月26日，红25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刚10天，蒋介石就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清晋五省军队围剿红军。
2: 中华民族已经面临外敌的入侵，他还在内战，说我们就为什么要攘外啊，必先安内，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敌人不是倭寇，是共产党，对待外族入侵都不重要。他的理论吧，他的观点就是这样。
0: 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陕甘红军和红25军组建的红15军团，分别于1935年10月1日和10月25日发起崂山、榆林桥两场战役，歼敌约4000人。1935年11月21日至24日，埋伏在直罗镇附近的红15军团和红1军团密切配合，突然发起进攻，将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109师分割包围。红军全歼东北军第109师和第106师一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
3: 张学良事后还感慨嘛，就是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一支部队走过万里长征，还能打成这个样子，这个确实是不得了的，认识到不能再和红军打了。
0: 石罗镇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站稳脚跟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为北上抗日做准备，就成了中共中央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根据地物产不丰，缺少必要的后勤保障，红军队伍难以壮大。

0: 加上蒋介石依然不肯放弃他的剿共政策，这些都为抗日带来了很大的阻力。经过综合考虑，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在军事上的部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1: 他认为啊，阎锡山每日翻工，东征山西啊，可以说师出有名。如果我们在山西啊站住了脚，也就便于啊直接对日作战。另外啊，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东征啊既可以扩大红军，补充给养，而且也可以打晋绥军。
0: 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这里地处无定河与黄河的夹角地带，与山西隔河相望。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亲自率军的毛泽东来到了这里，在这张小炕桌上，他借助炉灶的油灯批阅文件，查看地图，谋划着红军东征的战略部署。2月20日，东征的抗日先锋军突破了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2路开进山西，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
1: 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逐步的收缩兵力，相继歼灭敌人，必要的时候西渡黄河，窥视西北军基地。
0: 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历时2个多月的东征，红军扩大新兵8000多人，筹款30多万元，在三晋大地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同时，共产党也为加快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很多努力。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达了敦促蒋介石抗日的意愿。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曾分别给张学良、杨虎城、邓宝山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给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信中，毛泽东写道：“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3000，残以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皆下求之前途，避之为上。”
2: 以前，红军和这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哈，其实都是对立的。瓦窑堡会议以后，红军主动地跟东北军和西北军联系，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
0: 1936年1月，张学良忽然接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密电，告诉他此前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被释放回来，要求面见张学良。
1: 高福源在瓦窑堡待的时候，他亲身感受到了红军的友好态度，感受到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的英明正确，所以啊，他主动地要求回东北去， 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
0: 而西北剿总成立仅三个多月，张学良的东北军就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遭到惨败。东北军110师、107师四个营，109师和106师617团相继被红军歼灭。
3: 就等于说蒋介石拿东北军当炮灰，不抗战打内战，是张学良对此非常不满意。
0: 借着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张学良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请求，要求给予武器和兵员的补充，不仅遭到一口回绝，还被威胁要减少军费，取消作战失利部队的番号。与之相比，东北军与红军作战遭受重创后，红军不但释放几名俘虏军官，并表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反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东北军的人员和缴获的枪支可以如数归还。这也让张学良对共产党刮目相看。诸多因素的影响促使张学良决定尽快与红军展开谈判。
4: 剿共我也不主张剿，我不装剿洋，我并不是说同情共产党，不光是我是剿共也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
0: 陕西省洛川县洛川会议纪念馆内有这样一个体型巨大的铁六轴，它是当年东北军在洛川修建简易机场使用的工具。这个机场的作用就是为了便于张学良前往这里与中共代表进行商谈。在高福源的联络下，1936年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抵达洛川，3月5日凌晨同李克农秘密会谈。
1: 会谈时，张学良装扮成一副精明上人的模样，他一进门啊，就向李克农说：“说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是正销而不是零售。”
0: 张学良说，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那时被称为夫师的延安同张学良面谈。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协同刘鼎和王以哲亲自驾机由洛川飞抵夫师，在城东的一座教堂内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面。双方的会谈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红军和东北军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并建立了电台联系。张学良认为，根据他2年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在之后给张学良的信中写道：“座谈敬业，快慰平生，归与朱同志并殿前方，潜伏先生肝胆照人，成抗日大幸。”
5: 这样的话，他就下决心，他个人也拿了20000块钱吧，然后后来呢，他又给咱们20万的银元。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说明他对共产党是很认可的。一夜的交谈以后，他对于共产党是认可的。
0: 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36年夏，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17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936年10月22日、23日，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取得最终胜利。而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红军则以先打胡敌后攻宁夏的策略，重点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山城堡。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随行的除陈诚、卫立煌等一批军队高官外，还有50架战斗机。张学良、杨虎城屡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在剿共军事部署会议上，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假如张杨不服从剿共命令，就将他们调出陕西，由中央军入驻。12月9日，129运动1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活动，游行队伍向临潼蒋介石驻地进发。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前去阻拦，并在学生的必经之地灞桥布置机枪，扬言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就用机枪镇压。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苦谏再次遭到断然拒绝，张杨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押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身在张公馆的共产党员刘鼎立即给中共中央发去密电，张学良也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你来兄处协商大计。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张闻天在发言中主张，我们的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做结论时强调，

反蒋与抗日的并立。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谈判中，周恩来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同意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条件，但蒋介石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针对合作抗日问题，他还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回南京后可以直接进行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此10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然而在送蒋介石到达南京的当天，张学良即被扣留，此后遭无限期监禁。蒋介石的态度让中共中央临时暂停了令周恩来赴南京谈判的计划。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里，毛泽东强调，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于是双方就合作抗日问题首次谈判的机会就这样被破坏了。不过中共中央仍对和平谈判寄予希望，为了早日在抗日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共产党已经打算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他们向南京方面表示，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在中共的努力下，一个月后双方即将在西安迎来第一次谈判。然而谈判的过程依旧是困难重重。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368。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6: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

0: 小呆，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界的声音如浪涌来，何者方为成熟，何者方值得追求，何者方算体面。条条框框宛如无形的枷锁与轨道，而人们说里的主人公却裹着执着踉跄前行，宁可跌向自己的深渊也甘愿。在有限时空之海中，唯有一颗敢于在风中狂放生长的树影，方能在自我的折痕深处踏出那枚独特印痕。真正可贵，或许正是灵魂中那片不被规训的赤诚莽原。

迈步迈步的温柔叠唱，麦穗萌发到成穗的清晰轨迹，细腻铺展出生命内在的生长韵律。而当麦子凝成金色的地毯铺满这片大地时，那极朴素的瞬间倏然被光芒点亮，微小的成熟竟能化作大地无声的赞语，滋养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根基。晴子捕捉的是万物根脉处那亘古常在的力与美，每一茎向上挣破黑暗的麦芽都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去见证那拔节之声本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无需灯火辉煌堆砌，亦不以华裳装点，歌者只滴滴述说，有肩膀相拥处便是温柔栖身之地，无需灿烂烟火，只要你能靠近我，此亦为歌中心髓所在。反观今日世界的浮浪喧杂，无数情意浮于空话，落于礼物，或游历风景之中，但这缥缈之梦偏执拗地向我们证明，世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平静港湾，彼此懂得陪伴，即令在平凡的日子已成为梦乡，成为归处。

当卫星脱离轨道后成为了新的恒星，即是对宇宙规律的绝妙拟喻，更揭示着个体追寻独特光芒的潜台词。每个独特的卫星最终都能成为发光的本体。最为动人之处在于它将星环般的浩瀚意境化作心灵絮语，所有投向深空的思念，所有悬浮舱里的迷茫，都在电波传递着心跳声，这个意象中显影为人类最本质的共鸣。原来我们与眼隔光年的星辰竟在同频共振，这便是整首歌献给当代人最为深邃的浪漫慰藉。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烟火依旧温，不见当年撑伞人，尤其令人心间清颤，红尘温暖照旧升腾，唯当年那护我于风雨的身影，已化作尘埃。物仍是，人已非，时光的洪流偏是这般残酷而沉默，消逝者皆成了时间长廊上的刻痕，那些走远的身影与淡去的故事，却被无声封存在记忆的深处。他们历经光阴的锤炼，竟悄悄酝酿出一种甘苦交织的酒香，虽不复触碰，其味日深醇厚。烟火依旧温存，撑伞故人却成永恒剪影。

在那河畔的咖啡店随手写下的名字，玫瑰或气球的赠予馈色，每颗音符都似浸透了柠檬香的晨光，那句漂白如水的誓言，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在喧嚣的时代语境里，却有着超越现实的光辉，成为万千心事不谋而合的凝结点。不是奢华包装的礼物，香榭的落叶足以铺就心灵最深处通往爱的幽静，它令我们回溯起初心动那一刻因真诚而微微颤抖的纸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世界被赋予纯白，这句简单的词句包裹着多深重的温柔与救赎。歌曲唱出的阴霾驱散，正是孤独灵魂最渴求的抵达。不靠宏大许诺，只在笨拙而坚定的一路同行。跌倒也无需感慨，因为有你在，将依靠具象化，仿佛在耳边低语。脆弱被允许，风雨不必独扛。而牵着你看海，记录每帧心动的画面感，让小确幸迸发出星辰般的光辉。原来被稳稳守护，被安静陪伴，就能让心底荒芜尽退，尘埃也渐然

知沉溺即危险，偏无法抽身。这份清醒反向温柔的枷锁，将心思拴住。清醒是牢笼，沉溺是深海。灵魂挣扎于理智边缘的撕裂感，在每一次拉扯的咬字里都传了无声的痉挛。歌词中是你二字如温柔诅咒，点明了那让理性溃败的身影。明知沉沦如泥沼吞噬，却甘愿在痛苦的拉扯中沦陷到底。痛也愿意的执念早已穿透甘心覆灭亦无悔的荆棘，化为宿命般的回响。若爱注定炼狱深渊，便坠到底。沉溺是对疼痛最执拗的赴约。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后颈，伸个至少持续七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在西安临潼区东面5公里的骊山北麓，高隆着一座土丘，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帝王陵。陵园占地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现在周长仍有1700余米，雄伟高大的峰冢在巍巍峰峦怀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在这里沉睡着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巨人，他就是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是他结束了中华大地列国纷争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因完成统一大业而名垂青史，又因实施暴政遭千古骂名。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而他所主持设计的皇帝制度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家喻户晓的秦始皇，不仅他的身世、生平、功过引人注目，如今就连坐落在骊山脚下的始皇陵，也因众多未解谜团而备受关注。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空前绝后的兵马俑，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烟云，感受这位伟大帝王的丰功伟绩。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邯郸，赵国的首都，秦国公子异人正在这里充当人质。公元前259年，异人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0年，异人继承秦国王位，称秦庄襄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13岁的嬴政即位。因为年幼，朝政大事控制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在雍城齐年宫举行冠礼仪式，戴冠佩剑，这不仅意味着他已经正式成人，而且将亲理朝政。此前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嫪毐被吕不韦送入宫，与赵太后私通，嫪毐仗着太后的势力日益嚣张，曾对人自称秦王继父。嬴政亲政让嫪毐感觉莫名恐惧，他盗用秦王玉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率兵进攻齐年宫。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展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车裂，随后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将其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畏罪自杀，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力集团，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攻伐，战争不断，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天下百姓都渴望和平，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战国七雄的激烈角逐中，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秦国实力逐渐超迈关东六国。这是收藏于咸阳博物馆的秦国青铜剑，长度均在81至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剑的表面多呈青白色，有8个棱面，结构致密。

0: 剑身进风部束腰，锋利无比，可以洞穿铠甲。秦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顶峰，秦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工厂。与军事装备的先进相呼应，在军队建设方面，秦国继续大力推行军功爵制，士兵们为了立功封爵授田而奋勇作战，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内政方面，秦国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则积极采取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扩张领土。秦军在长平大败强敌赵国，活埋赵国40万士卒。此时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朗。郑国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流经今天陕西省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等地，绵延300余里。2000多年前兴建的这项大型水利工程，却缘起于一桩著名的间谍案。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原本土地贫瘠，降雨量稀少，粮食产量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秦国的国力。公元前246年，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秦国，游说秦王在关中平原上开凿水渠，引泾水东注洛水，灌溉泾水沿岸的干旱土地。秦王闻之大喜，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征调大量人力修建水渠。今天在泾河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头，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时留下来的。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企图用来阻碍秦国进攻脚步的历史证据。
1: 韩国当时应该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在七雄里面比较弱势的一个国家，它又和秦是一个相邻的国家，秦可能灭的第一个就是韩国。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就想出了一个疲秦的一个办法，就派他的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然后在秦国渭河以北修建一个引泾水到洛水的一个人工的一个水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修建这么一个人工的河流，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在修到半中间的时候，秦王政就发现了韩国这个阴谋。
0: 郑国事件在大臣中引起激烈反应，他们认为外国客到秦国来大多是为了本国利益，企图削弱秦国，因此要求驱逐所有外国来客。嬴政接受大臣进言，下逐客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时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见逐客书，李晨：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是用。嬴政看后深为所动，废除逐客令，允许各国人才继续留在秦国为秦国效力。
1: 秦王政应该说，这个时候他还是对人才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他就没有让郑国回去，也没有让其他的政治家离开秦国，郑国去就修建完成了。修建完成以后，对秦国后来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就是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也是关中后来被称为千夫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此后，秦王嬴政开始重用魏、辽、李斯等六国客卿，不久提拔李斯为廷尉，成为自己的重要谋臣。受到器重的李斯竭诚效忠，他建议对六国采取离间、暗杀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派遣雄辩之士暗中出使六国，以黄金、珠宝拉拢诸侯名士、大臣，离间君臣关系。如遭拒绝，就派刺客进行暗杀。 秦军紧随其后进行武装占领。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日益削弱的六国更加混乱不堪。公元前230年，秦军发动强大攻势，一举灭韩国，揭开统一六国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兵攻破赵国国都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秦军势如破竹。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公元前222年，灭燕国。公元前221年，秦攻灭六国最后一个堡垒齐国，将六国的疆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这一年，嬴政38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秦先后消灭东方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相传周文王时，国有万邦，春秋时见于记载的还有170余国，至战国中期孟子生活的时代，只剩下12个，大国只有7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然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由秦始皇来完成，却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2: 其实秦从孝公开始，然后一直在发展，然后不断的向东扩张，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向统一这样迈进。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大业。这和他的能力、个性以及他的雄心都是密不可分的。
0: 周时周天子称王，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君纷纷僭越称王。秦王嬴政在横扫六国、一统中原后，认为自己建立的功业亘古未有，武帝所不及，继续沿用王的称号，无法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从太皇、武帝中各取一字，创皇帝称号。以往君王死后，臣子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事后，嬴政认为这是子义父、臣义君的大不敬行为，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称始皇帝，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水土养人，秦人世居关中沃野，身材魁梧彪悍，他们的声音敞阔洪亮，直接影响到当地最著名的地方戏曲秦腔的品质与特色。每到天色渐晚，陕西礼泉县的文庙里都会上演弦板皮影戏，老艺人们唱着秦腔，十分熟练地挑动着皮影，台下观众凝神聚目，台上战马嘶鸣，鼓声雷动。秦腔起源于周，形成于秦，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那粗犷雄浑的特色，充分凸显了秦人彪悍雄劲的个性。而由秦人组成的秦国军队，正如这荡气回肠的秦腔，激昂高亢壮烈，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秦人并未止步，嬴政继续开疆拓土，他心中的目标是统一他目光所及的天下。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平定南方之后，嬴政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的北方。公元前215年， 嬴政命将军蒙恬率30万秦军北击匈奴，蒙恬大军取得大捷，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次年秋，蒙恬率军北渡黄河，将匈奴赶出阴山。汉朝假意称其却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嬴政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持续开拓，建立起一个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东海及朝鲜，北起阴山及辽东，南至今越南北部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1: 秦统一中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不只是统一了中原，统一了六国，它更重要的是，它在秦始皇和当事人的眼里，它是统一了世界，统一了天下。
0: 秦统一中国之后，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为了加强对广阔领土的有效管理，对边疆地区的守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今天内蒙古固原境内，有一段长度为100多公里的秦长城遗址，依山就险，就地取材，由褐色的板岩石片堆砌而成，将北方草原和戈壁沙漠隔绝在外。每隔一段都设有烽火和帐城。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曾在边界上修筑长城。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内地征发上百万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绵延5000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国北方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多年来，长城有效地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内地居民的侵扰，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到了明代，进一步对长城进行了全面的整修重建。万里长城仅仅是秦国庞大军事工程的一部分，还有一项伟大的工程至今鲜为人知。在陕西省富县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一些泥石夯就的道路，每天都有车辆驶过。仔细观察这些道路，当年修筑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直道从都城咸阳开始向北直达内蒙古九原，长约700多公里，路面平均宽20米，最宽处达60米。直道是秦始皇为攻防匈奴，令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士兵百姓修筑而成，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道路。
2: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秦直道的富县车路两段。秦直道我们南起咸阳从化，北到内蒙古的包头。就是史书上对秦直道的建造的方式只有这么四个字，就是嵌山阴谷。遇到山他把山劈开，遇到的沟的话他把沟填上。所以呢，在这个秦直道上，我们能看到他开山的地方，也能看到他夯土的地方。
0: 秦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原，沿海拔1600米的子午岭一路北上，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遇到大山也不绕开。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路面依旧保存完好，有些道路至今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的十分结实，至今在直道上种树也无法成活。为了证实史书对直道的描述，考古学家对道路遗迹进行了勘测。
2: 车路两段挖过4条这个文物考古的探沟，这个探沟挖出来以后，它路面的结构是中间高两边低，靠沟的这边有夯土，最高的那个夯土层有8米高，有4米多宽，
3: 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夯土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技术跟那个排水还有这个路面这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个结构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构是

0: 一模一样。
1: 然而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下令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各地的道路，称为驰道。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等。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建立起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据统计，秦修建道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大约四个世纪后，罗马道路的总长度才达到5984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既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军队及人员的快速运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秦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2: 秦统一以后啊，这个他这个为了这个实行文书管理，他要建立庞大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交通啊，还有邮驿系统，而是为了加强统治，加强统治。因为秦统一以后，他面临的形势是非常的复杂的。比如说山东啊，山东的这些东方的这些国家啊，对秦并不服从啊，而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所以秦包括汉初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啊，对这些六国的势力都是非常的防范。他只有建立这样一个这些道路，才能够快速的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反抗势力这个进行镇压。
1: 作为皇帝，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秦始皇以执政勤勉著称，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文书奏章上呈到中央，秦始皇都要逐一审阅，亲自批示。当时的文书是在竹简木牍上书写的。秦始皇为自己定下了每天阅览的数量，以横十两书，即用120斤的横器石称量，不完成定额绝不休息。为了建立一人天下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一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专制，一方面大力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央，秦始皇着手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百官体制，通称公卿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掌管具体政务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诸卿，分掌司法、财政、京师诸位等政务。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做出裁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3: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那个郡县制、官僚制，却是使皇帝的统治可以直接贯彻到每一个人，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选择选拔官吏来那个管理这些百姓。
1: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竹简。
4: 我们前方所看到的整个一号古井，就是出自于36000余枚简牍的一号古井。它的井口四周呢，全部都是以大小均等的楠木，以榫卯的结构镶嵌而成。出土的简牍文字涉及在20万字左右，是我国考古秦代历史发现文字总数的10倍有余。
1: 考古人员在对秦简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写有洞庭地名的简。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但是其中并没有洞庭郡，洞庭郡名的新发现，反映出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实际情况，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3: 里耶秦简的发现，秦始皇25年，或者应该叫秦王政25年的时候，在湘西，然后建立了洞庭郡，它主要反映的还是

0: 就是秦的地方行政是如何运作的，郡县制是如何展开发展的，然后中央与郡县之间呢是如何进行统治，如何进行联系的。
1: 里耶古城地处武陵山脉腹地，临酉水河而建，城墙、城壕、水井、道路、官署等结构和布局完整。里耶秦简表明，2000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千陵县的县治。秦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分为两级行政体制，分设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长官，郡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官称郡监，郡下设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为行政长官。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县丞为行政副长官，郡县长官均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皇帝和中央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将中央的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
2: 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管理制度。这是这种制度后来影响了中国历史2000年，我们知道一直到清代仍然实行的皇级制度。而且这种郡县制度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到现在在实行，而且很多的国家也在实行的是郡县制度。
1: 然而秦始皇废除周实行800余年的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晏抨击郡县制，主张重新分封，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失今而学古，已非当世，祸乱百姓，建议除医药、补士、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分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御吏，乐意行杀为威，不可能求到仙药，便相约逃走。秦始皇闻之大怒，让人彻查诸生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460余人，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史称坑儒事件。
2: 焚书坑儒啊，当然后来也被一些儒家思想家也把它放大了，过于放大了啊。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文化政治政策，体现了秦始皇这个人的极端的这个残暴的这一个方面啊，这样一种这个政策应当说是对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啊，当然是一种也是从意识形态上进行一个控制的这样一种反应。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文化政策是与他的这样一种集权体制是相伴相随的。
1: 为了便于全国各地人们的交往和经济商贸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加以规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在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隶书书写简易，相传为程苗所作，但实际上是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来。隶书

0: 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和简化文字，既有助于文化普及、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全国经济方面，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第二，改革币制，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副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如果说版图疆域的空前拓展与统一是秦始皇完成一统中国大业的第一步，那么统一文化和经济则是他为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统一，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稳定根基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当时人们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起，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选择了东方，他登上泰山，刻石立碑，举行封禅仪式，铭刻下自己的丰功伟业。秦始皇更追求现实的享乐，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仿制该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朝宫，归徽300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8万多平方米，上可容纳万人，下可竖5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自继承王位起，秦始皇便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1974年，陕西临潼几个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规模浩大、阵列整齐的秦始皇兵马俑身上。这些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兵马俑，显然是以秦军官兵为模特，经过陶工精心制作、烧制而成。临潼是兵马俑的故乡。至今，在秦始皇陵附近的村子里，当地人仍仿照古法制作兵马俑。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出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然后先烧后结。在这个庞大的兵马俑坑中，矗立着几千个秦俑，每个秦俑都栩栩如生，富有生气。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整齐地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前锋弓弩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33列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阵两侧为侧翼，军士皆面向外，护卫中军。6000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组成了强大军阵，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秦军的威武雄姿。而离兵马俑坑仅1公里左右的地方，秦军最高统帅秦始皇就安葬在这巨大的土堆下，继续指挥着他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
1: 秦始皇帝陵墓的修造工作，从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经过了38年时间的修建，是方圆 56.25平方公里，非常庞大，就是从秦始皇帝陵墓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扩展7.5公里，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600多座陪葬的墓和区。
0: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时达70万人。秦始皇在短短数十年间，一面对外大肆兴兵，一面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他使得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县南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写信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让他速归咸阳送葬，祭祀帝位。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傅，并深得其宠幸。野心勃勃的赵高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7月，秦始皇挨到沙丘，终于一命呜呼，享年49岁。
2: 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的时候，病死在沙丘。那么他病死以后，当时所知道的人是很少。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那么就拉了一车鲍鱼，与这个秦始皇的这个车同行，以掩盖秦始皇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后来呢，他们是沿着这个河北到内蒙，到包头，然后从包头再南下到咸阳的，就是走秦直道这条线回到咸阳。
0: 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最后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告别人世。秦始皇死后，赵高胁迫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将军蒙恬。胡亥回到咸阳后即皇位，为秦二世。公元前209年7月，大雨滂沱，陈胜、吴广为首的900名戍边壮士因为大雨耽误了刑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公元前207年，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立二世侄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次年10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始皇一手缔造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仅经历了15个春秋，便轰然倾覆。
3: 就秦的统一，它是结束了周以来的这个长期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这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但我们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各当时秦的统一，它是用的军事征服，就是用暴力征服。那这样的话，它并没有考虑到各国各地的具体的民意。它把大量的人力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大兴土木上，比如他修长城、修直道、修赤道，还有修大型工建，像阿房宫等等，这些工程实际上是当时把全国人口有效劳动力的10%到15%都用到这个上。
0: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一样 在其身后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之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东方世界的凯撒大帝或拿破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创立的丰功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为实现中国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估量的丰厚遗产。
3: 对秦始皇，我自己这样想，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叫用一个名词叫是一个强军，强大的强，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在历史上有功绩的话，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到是统一了中国，秦统一以后，他建立这一个整套的制度的话，这我们2000年就动不了了。就是这个统一国家这个制度，包括中国需要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观念，就因此而以后就固定下来。
0: 秦始皇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举办各种盛大典礼，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秦的速亡。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更是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了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宴——鸿门宴。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在当时，正当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军咸阳时，先入关的刘邦却阻挡住了他的去路。项羽见此状，勃然大怒，屯兵鸿门，准备第二日攻打刘邦军。此时的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刘邦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项伯一看形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4: 相离何须怨杨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6: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
5: 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7: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8: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固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

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很火的话，说每个人的35岁都会死去一次，有的人会找到答案重塑自己，有的人不会，也就将错就错了。前不久看了一本小说，叫做《无声告白》，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自我毁灭与重建的故事。花季女孩莉迪亚活在压抑病态的家庭环境中，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她的死换来了父母的觉醒与重生。人到中年，他们透过女儿的悲剧，第一次直面了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们埋葬了过去不堪的自己，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重生。当我们从这对夫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故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3次放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要放下合群，为自己而活。女孩莉迪亚未出世之前，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家中的老二，父母给予她全部的希望，视她为掌上明珠。父亲詹姆斯是哈佛的研究生，但是高学历的他却一直自卑和不快乐。作为华裔的第二代，当年詹姆斯的父亲是顶着假名从中国进入了美国加州，在一所学校当锅炉工，母亲呢只能做餐厅的女工。聪明勤奋的詹姆斯顺利通过苛刻的入学考试，之后一路上学业开挂，但是他总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因为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别人视他为异类。他时刻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排斥，为了能够融入白人的圈子，他会在别人面前刻意地回避父母，甚至不敢讲中文。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有话题，詹姆斯不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古生物学，而选择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就连结婚的对象，他也是选择一个美国人玛丽琳，因为他可以完美地融入人群，普通而自然。詹姆斯看似在努力地合群，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中。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内心最匮乏的。一个人总想证明自己，获得外界的肯定，融入圈子，这本身就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这条通往荣誉的捷径，往往也通往了自卑和自苦，使人失去真实和自我。詹姆斯以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可以摆脱身份的歧视，但在孩子身上，他又看到了痛苦的延续和传承，以致莉迪亚为了迎合他们，活得沉重抑郁，最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用尽全力去向外求和，最终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为了避免孤独，勉强过自己去合群，可经历过很多事儿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努力合群，越倍感孤独。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拼命否定自己的过程，除了为难自己，什么都不会改变。与其违心地讨好别人，不如自在地做回自己。故事中，詹姆斯和玛丽琳夫妇一直对女儿莉迪亚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成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想象中完美的孩子。作为父亲，詹姆斯心头最大的愿望是女儿获得别人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母亲，玛丽琳把无法当医生的人生梦想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疯狂控制女儿。一方面是父亲不厌其烦地查问自己的社交情况，唠叨着要主动

融入，多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是母亲严厉掌控自己的学习，看他稍微松懈就会咆哮开骂。绝望的莉迪亚不敢也无力反抗，她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在外人眼里，她是幸福的，享受着父母全心的栽培和满满的宠爱。然而在她自己的心中，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她强迫自己学不喜欢的医学，做自己最讨厌的数学题，言听计从，毫不违逆。他还会在爸爸面前假装跟不同的同学打电话，故意表现聊得非常开心。可事实呢，开心是假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当父母把完美的期待套牢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场家庭悲剧的开始。而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还记得大魔王邓亚萍吗？他是杰出的世界冠军，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不绑架孩子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儿，而是让孩子自主的选择，然后做孩子的最强助攻。明明知道打乒乓球好，但是他允许孩子兜一圈弯路，打篮球啊，玩电竞。孩子尝试后知道自己不合适做不到，选择回来死心塌地的打乒乓球，结果孩子九岁练球，十四岁就拿到了单打冠军。冠军妈妈放下了完美的期待，没有陷入角色的坑。如果说放下了合群是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放下期待则可能是实现了对身边人的救赎。胡因梦曾说，想要维系一份情感，期待越少越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就会少了很多伤害。放下期待去爱一个真实的人，才能收获真实的感情。莉迪亚的死让父母痛入骨髓，身世肺腑。在寻找莉迪亚的过程中，父亲渐渐了解了女儿真正的生活。他震惊地发现，看似朋友众多的莉迪亚竟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平时的聚会竟是在他面前的种种表演。詹姆斯这才痛苦地领悟到，女儿一直戴着假面，活在讨好别人的扭曲模式里不能自已。也就是这时，他和妻子终于发现一个痛心疾首的事实，是他们杀死了女儿。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痛定思痛的詹姆斯终于放下了隔阂，和妻子敞开心扉，互相接纳。他们放下期待，不再绑架孩子，把注意力拉回自身，不再强融白人的圈子。玛丽琳开始疗愈自己，摆正角色，准备把全部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上。之前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也成了他们和哥哥放在心间的宝贝。母亲会温柔地吻她，父亲和她玩和姐姐以前玩过的游戏，哥哥会和她分享小秘密。虽然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爱和温暖的流动。他们所做的种种让这个家从无声告白变为温情的告白。他们用爱重建起了一个崭新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幸福的家。无声告白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布下重重迷阵，我们穿行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他人的期待，自我的执念，都是无形之中的负重，会磨灭我们的心气，消耗我们的意志。学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步履轻快，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那就让我们一起一路前行，一路放下，在繁杂无情的人世间，温情且自由地活着。

听众朋友，大家还记得刘震云曾经创作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长篇小说吗？早在2011年的时候，这部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人问他，世上真的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吗？刘震云说，肯定存在。任何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总有那么一句改变了你的人生和命运。为着这句话，书里的杨百顺走出岩津，在寻找中耗尽余生；也为着这句话，书里的牛爱国走向岩津，开始了不知归途的旅程。一出一走，寻的是话，更是一段温暖的关系。但维系一段关系并非易事，很多时候毁掉一段关系，一句话就够了。因此有三种话，与人交往时一定不能说，比如反目的时候不说诋毁的话。牛爱国和冯文修是很好的同学，有知心话，牛爱国喜欢对冯文修说，可为了区区的十斤肉，两个知心同学竟然反目成了仇。牛爱国去冯文修的肉铺割肉，忘了给钱。到了晚上，冯文修的老婆老马便来收账。牛爱国心里不悦，不给钱不是有意的，同学常在一起说话，白天买的肉晚上就来收账，再说自己过去出车的时候常给他白拉货，怎么到自己买肉账就算得这么轻？气急的他忍不住数落了冯文修的忘恩负义，不够朋友。话传到了冯文修的耳朵里，冯文修也堵上了气。不过他不说猪肉，而是专戳牛爱国的痛处，活该！满县城谁不知道他戴了7-8年的绿帽子？看他老实吧，他的心呢，毒着呢，还想杀人呢。他想杀人儿子，让人家一辈子难受。牛爱国遭难时的交心吐露，被冯文修煞有介事地说了出来，还被贴上了窝囊废、狠毒的标签。这样的诋毁像一把刀子刺向了曾经要好的朋友，也斩断了这段友谊。难怪有人会说，如果想让一段友谊彻底的无法挽回，那就诋毁对方。再亲密的朋友，再深厚的友谊，也会在恶言恶语中顷刻化为乌有。朋友相处最怕在反目时说相互诋毁的话，曾国藩就曾告诫我们，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已失之于纲，错而无咎。有尽仍留慈悲，或许是对相识一场最基本的尊重。2001年，李健和卢庚戌创立了水木年华。李健喜欢沉静的民谣，卢庚戌喜欢热烈的摇滚。因为音乐理念不同，在组合正处于上升期的时候，李健选择退出。分手时，李健对卢庚戌说，水木年华的名称你可以保留，以前的歌也全部给你们唱，我不会再唱了，我要创作新的作品。这种近乎净身出户的豁达与格局，让李健在单飞后有了更长远的发展。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辈子我们会交到很多的朋友，有的朋友会相伴一生，有的朋友会半路分手。不得不分开的时候，做到不相互诋毁，或许就是对这段友谊最体面的告别。第二种不该说的话，就是动情时不说不靠谱的话。张楚红是老李美食城的老板娘，牛爱国是常来店里打尖的顾客，因为说得着，两人走在一起也敞开了心扉。张楚红对牛爱国说心腹事，牛爱国也把自己有

口难言的话一五一十道了出来。与牛爱国说话，张楚红常常开心，与张楚红坦怀相待，牛爱国也轻松无比。因为说得着，张楚红打算舍了家跟牛爱国去漂泊。牛爱国肯定地回应，我回沧州盘算盘算，咱就离开。他第一次遇到如此说得着话的人，他愿意和张楚红说一辈子话。因为这句承诺，张楚红把牛爱国当成了最后的归宿。可临到真要走时，牛爱国却露了怯，他实在找不到能带张楚红去的地方。面对张楚红的步步紧逼，牛爱国连连后退，最后借由母亲病重连夜离开沧州，也带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张楚红终究是被负了，恋人相处最怕在动情时轻易地许下承诺，情到深处的话并不假，难就难在诺言的兑现。许诺时觉得命都可以付出，行动时却又瞻前顾后计较得失，那些许下的诺言也就成了欠下的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就借杜十娘的悲剧深刻阐释了这一点。杜十娘本是青楼名妓，生得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引得不少公子王孙为她异荡情迷，破家荡产。迎来送往中，杜十娘认识了富家公子李甲，两人情投意合，恩爱非常。李甲还承诺把杜十娘带回家去见父母。杜十娘满心欢喜，用积攒多年的提己从了良，别了姐妹，满怀期待跟着李甲回了家。可乘船归家的途中，李甲经不住孙父千两黄金的诱惑，把杜十娘卖给了孙父。杜十娘伤心欲绝，将百宝箱中的珠宝悉数丢进了江中，随后投江而亡。守不住的诺言却要轻易许下，最后竟误了十娘的性命。承诺很贵，他需要责任和担当，当条件和能力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承诺就应该埋在心里，否则不仅失了信用，还会辜负了真心。最后啊，我们说到的就是争吵时不说翻旧账的话。书里的剃头匠老裴差点因为几张饼杀了人。老裴在剃头回村的路上遇到了无处躲雨的外甥春生，把春生带回了家。恰逢女儿没躲过生日，家里吃烙饼摊鸡蛋，春生嘴馋，一口气吃了11张烙饼。春生走后，妻子老蔡骂上了，先是骂外甥饼吃得太多，再由外甥骂到老裴他姐，骂他姐风流，做姑娘时跟货郎好过，再由老裴他姐骂老裴，骂他在内蒙古贩驴的时候犯了风流事，接着就骂老裴的老实爹，不讲理的娘，骂夫妻二人曾经发生的千百次口角，桩桩件件一竿子支出了几十年，所有不相关的事儿都由烙饼被牵扯进来，却又跟烙饼无关。老蔡骂完去找娘家哥，娘家哥更是得理不让人，一套理讲下来早把老裴绕疯了。老裴怒从心中起，操起刀要去镇上杀了娘家哥，一场旧账翻下来，差点让一家人离散。夫妻相处最怕的也就是在吵架的时候翻旧账了。一件小事拔出萝卜带出泥，扯出了许多不相关的小事，于是一件变十件，小吵变大吵。还记得电视剧《少年派》中有一个桥段，妙妙妈不让妙妙买自行车，可是妙妙爸掉头买了一辆，还扛回了家中。妙妙妈气急，又将离婚提上了台面，将妙妙爸过往的瑕疵通通细数了一遍，挤牙膏从中间挤，袜子底啊几天都不带换，起床不叠被子，吃饭吧唧嘴，要不是因为妙妙，和你一天也过不下去。
妙妙爸显然已被吵到麻木，甩下一句：“有劲吗？一天天的。”于是摔门离开。旧账一翻，地覆天翻，人仰马翻。吵架的时候总翻旧账，不仅会消耗了彼此的感情，也让婚姻变得一地鸡毛。争吵时少翻点旧账，少争些对错，少一些声嘶力竭，我想这是对彼此的善良，也是对婚姻的善待。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能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个说得着话的人实属不易，遇见了一定要好好说话，好好珍惜。是朋友不相互诋毁，日后若是相忘于江湖，也能由衷地说上一句认识你真好。是恋人不轻易地许诺，时机未到就将爱深埋心底，说出口就尽力地去践行。是夫妻不翻旧账，毕竟吵输吵赢都不及一家人和和睦睦来得最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好好说话的智慧，收获一段温暖的关系。

0: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的有感慨，说的是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灯笼，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你自己都看不见还提个灯笼干什么呢？瞎子说了，正是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才要提个灯笼呀，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也不用担心我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了。当时看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我真的是很有感触。真正高贵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助人就是助己，敬人也是敬己。所以呢，今天呀，我们就聊一聊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白方礼老人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有所耳闻。白方礼从70多岁开始蹬三轮，近20年的时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了35万元的助学款。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的仪式，绝大多数捐献者要么是老板，要么是白领，只有他一个是特别穷的老人。他从不吃肉，每顿饭是一碗水，一个馒头。他把钱都攒着给困难的学生。一个冬天，他来到天津的耀华中学，递上饭盒里最后的500块钱。他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也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当时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全哭了。白方礼去世后，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是从人性的光辉中打量，他又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他把生活压缩到最简朴，却把善良释放到最动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至善和至美。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最后都会活成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如果说在生活中，我们对待他人需要善良心，那除此之外，事实上还需要同理心。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察他人的所思所想，根据他人的情绪做出合理的反应，同等重要。蔡康永讲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小时候他到一个富贵人家吃饭，餐桌上第一次吃到鱼翅，忍不住问女主人，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啊？女主人微微地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成名之后，蔡康永又参加了很多的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的含有，价格的昂贵，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契机。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刻终于明白了小时候餐桌上那个女主人的温柔。而真正高贵的人与俗不可耐的土豪确实是有着云泥之别。他既能慷慨地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又不愿让食材的名贵让客人产生不能安心享用美食的压力。人们常说，对待他人礼数要到位，礼数到位的基础就是内心要到位。巴尔扎克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3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因为钱或者权，是源于内心的气质，举止的优雅，这也是文化的修养，是一种不服不仰的平等，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如果日常生活我们对待他人怀着平等心，可能就能够放下狭隘的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对他人发出真心实意的体恤他人的感慨。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的故事，说孔子曾在雨天想要外出，当时还没有用雨伞，只有土族用的盖，还有呢就是平民用的蓑衣，在当时盖是很贵的，但是孔子没用盖，就有人建议他找徒弟子夏借。孔子听后说，不行啊，子夏小气，我借他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 我借他，他给我，他肯定会心疼的。圣人果然是圣人，在普通人眼中可能想的就是，我是你的师父，我找你借，你再怎么小气也不能不借。子夏是徒弟，借伞给师父不是应当的吗？人们都默许地位高者拥有特权，处于上位者也常常习惯了这种特权，忘记了平等和尊重。凡自高者必降为低，凡自低者必升为高。高贵的人懂得平等，也有所敬畏，懂得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而精神的财富最能养成性格的高贵，以贵为美，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气氛的这个感觉，或者以贵为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素质。当然，真正的高贵从来都是与财富无关的，而在于人的本性。每天下午的4点钟，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1: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25集。钟曙光听完汇报，当着陈立民和宋振海的面拍开了桌子，大发雷霆：
2: 你这样会把烟城搞乱的，安平县这么多领导干部都成了腐败分子，你让我这个市委书记怎么向省委交代？
3: 这些案件都是实际发生的，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不查才会乱，这些腐败案件不查是不行的。
2: 谁是烟城市的一把手啊？是我在主持烟城市的全面工作。你作为市纪委书记，调查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我批准，否则你就是越级办案。哪个市没有腐败啊？有你这样干的吗？是指望你来帮烟城帮助我工作，没想到你这样不知深浅，不知天高地厚，查案子不跟我请示，到处给我捅娄子。作为市纪委书记，你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
3: 哼，钟书记，以游廷耀为首的安平县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呢，是刘宝奇在法庭上揭发的，大家也都听到了，我没有越权，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向您汇报吗？不管您同意不同意，这个案子呢是捂不住的，不查说不过去也瞒不了。
2: 那你们就查吧。
1: 钟曙光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把白雪、陈立民和宋振海晾在了他的办公室。回到市纪委，白雪关上办公室的门，一下坐到了椅子上。想不到市委书记会这样对待自己，白雪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她不明白，腐败案子出来了，作为市里的一把手，应该赶紧查处才对。特别是安平以县委书记为首的一些领导干部贪污受贿，还能让他们坐在主席台上继续指手画脚、装模作样吗？谁能佩服，谁能服气呀？这些腐败分子有什么资格大摇大摆、大模大样地坐在主席台上啊？一个县出了这么多的腐败问题，能压得下去吗？刘宝奇作为举报人，他也不会善罢甘休啊，还等着举报重大案件给自己减刑呢。现在查处安平县腐败案，只能对烟城市和安平县有好处，清除了蛀虫，烟城和安平才能够走上正道，才能健康发展。不然安平县走到邪路上去，自己凭什么坐在市纪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啊？不是失职渎职吗？不是玩忽职守吗？可是 刚来燕城就跟一把手起争执，会不会影响自己跟一把手的关系啊？毕竟自己这个市纪委书记是在市委的领导下工作的，虽说按规定市纪委是双重领导，但是省纪委离得太远，不能事事都找省纪委请示汇报工作。现在自己是在钟曙光的一亩三分地上工作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如果跟他弄僵了，跟一把手关系处理不好，自己往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的。莫非钟曙光跟他们有牵连？不，不会的，钟曙光应该不是那种人。白雪立刻否认了这一点。白雪思来想去，觉得安平县的问题既不能捂着盖着，也不能长久这么拖着呀。市委书记不同意查案，为什么不向省纪委汇报呢？争取省纪委的支持呢？这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呀。最终他战胜了去省纪委汇报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的考量，决定和陈立民、宋振海一起开车去了省纪委，直接向省纪委书记廖振洲做了汇报。省纪委书记廖振洲有着一双洞察一切的大眼睛，为人谦虚而平和，他非常重视白雪他们的汇报，马上安排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与燕城市纪委监察局共同查处安平县腐败案件。廖振洲亲自给钟曙光打电话，让他支持安平县腐败案的查处。省纪委书记说话了，省纪委也介入了，钟曙光尽管对白雪恼火，也不得不同意继续深查。被刘宝奇举报的这些领导干部在安平县任职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之间包庇袒护，虽说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也是根深蒂固，所以突破案件难度很大。省市专案组成立以后，立即从多所银行调取了这几名领导干部的详细存款金额，发现与刘宝奇揭发检举的数额不相上下，需要进一步查清存款的来源和违法违规详细细节。不仅本人要说清楚资金的来源，也需要有充足的证据加以印证，根据纪律和法律的规定把案子办成铁案。
4: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26集。
1: 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齐旭东带人来燕城以后，与白雪和杜青山商议，决定对安平县委书记尤廷耀、县纪委书记萧然、原副县长苏长廷和赵来福和公安局副局长陈贤伟实行双规。专案组先将县委书记尤廷耀带到丰山市双规基地，让他说清楚收受刘宝奇给他30万元现金的详细经过。尤廷耀拒不承认，死扛着，他知道只要承认收了这30万元贿赂，就足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和判刑的条件，自己的政治生涯就算完了，所以他负隅顽抗，坚决不承认。专案组似乎也并不着急，让他自己慢慢的想。萧然、苏长廷、赵来福和陈贤伟则被带进了燕城市的双规基地。从外面看，双规基地并不显眼，门口的牌子上也没出现双规的字样，写的是燕城市廉政教育基地，所不同的是地点设在了郊外，大门口戒备森严，围墙高耸，绿树成荫，分外的寂静。院子里几栋灰色的楼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出入，只是一座白楼与众不同，设有多道门锁，没有工作人员带领是进不去出不来的。白楼里设有询问室、观察室和标准间，包括楼道在内所有的地方都设有监控，询问室全程录音录像， 整个询问过程记录在案，有关领导在观察室的大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询问被审查人的全过程，能够听清楚询问的具体细节。遇到需要办案人员重点询问的问题，有关领导会及时提醒。对于级别较高的被审查人员，有关领导还会亲自询问。不被询问的时候，被审查人员只能单独待在自己的标准间内，不准进出其他房间，不准到外面草坪随意走动，吃喝拉撒全在标准间里。标准间的桌椅、卫生间、地板没有任何尖锐的地方，墙和门都是用厚厚的橡皮包裹起来的，连床和桌椅都是固定的，喝水的杯子是纸质的，所有电线深埋地下，所有物品门窗绝对安全，能够有效防止被审查人员自杀、自残或者逃跑。基地给人的感觉威严而寂静，会对违纪党员干部产生心理震慑作用。很多被审查人员被双规以后，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专案组了解到，萧然啊，怕老婆，决定先从萧然这里打开缺口。萧然被双规以后，老婆大凤不相信自己男人会违纪违法，抛下孩子来燕城找市纪委理论。专案组将萧然和一个女商人在一起鬼混的照片拿了出来，并告诉他是公安局在查吸毒人员的时候发现的，并且已经从银行查出了萧然存有上千万的巨款。大凤这个时候才知道萧然背叛了自己，犯了受贿罪。办案人员通过做大凤的思想工作，大凤答应劝萧然主动交代问题，有一个好态度，争取宽大处理。大凤给萧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萧然因为工作忙，无暇帮助大凤照顾孩子，大凤就带着双胞胎儿子回了娘家，由娘家父母帮忙照料。大凤在娘家全心全意地抚养双胞胎儿子，谁想啊，萧然却起了外心，跟一个求他办事的女商人上了床。女商人为了自己生意，多次介绍一些房产开发商和矿山老板找萧然办事，当然不白办，每次萧然办完事儿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先是物，然后是钱。女商人充分利用萧然的权力，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很多人都知道他神通广大，跑过去让他牵线搭桥找萧然帮忙。一来二去，萧然竟然收了这些商人和矿主2000多万的钱财。萧然舍不得离开大凤和双胞胎儿子，跟那个女商人只做露水夫妻，并不想跟她结婚，而女商人也有自己丈夫，对萧然只是利用而已。她和女商人之间是各取所需，完全是利益关系。大凤问萧然，
5: 是要老婆儿子还是要钱？你任选其一。要老婆和儿子，交出受贿的钱，喊多少年我跟儿子都等你。要钱，和那个女商人过，咱们立马离婚，两个儿子归我，我带着两个儿子改嫁。
1: 萧然想，没了老婆孩子，自己要钱有何用啊？那个女商人只是在利用自己，并不真心跟自己过日子，于是答应老婆交钱，将藏在家里的2000多万银行卡让大凤找出来，交到专案组手里。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3: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请听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上集。

李时珍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他以自己毕生精力修订的《本草纲目》集我国药学之大成，为世界医药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时珍生活在明代，他家几代都做医生，他父亲李月池是他家乡齐州有名的医生。

0: 拍打着船头。李月池站在船头眺望，前面一条大粮船，有几十个纤夫拉着纤绳逆流而行。
1: 时珍，你看那条船，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还得往前进。
2: 爸爸，您就答应我继承您的事业，跟您学医吧。
0: 十年过去了，李时珍已经成为受群众爱戴的医生。
2: 来来来来，屋里洗洗腿，烧点茶喝喝。
3: 不了不了，改天吧改天吧。
0: 沿途群众见了李时珍，不分老人小孩，都亲切地向他招呼。
4: 啊，李大夫
3: 啊，老太太
4: 啊，李大夫，您别回去了，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2: 不了不了，改天吧。
5: 请问李时珍，李大夫住在哪儿啊？
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5: 远了，一千多里地呢，给我老娘看病来的。
2: 那好，跟我走吧。
6: 他就是李大夫。
5: 娘，他就是李大夫。
2: 行行行。
0: 看病行医并不是总是顺利的，气势汹汹的地保正在捆绑着卖药行医的老魏。
2: 你怎么把我绑了？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了？
7: 药方不是你开的，把人给治死了还冤枉你。
0: 经李时珍检查，老魏没有开错药方。
2: 这是胡长啊，这方子上没有的呀，这一定是包家药铺把胡长当成漏篮子的。
7: 这可不行啊，你们怎么把错推到人家包家药铺头上去呢？
2: 这是药铺的错吗？我看你把人家放了吧。
0: 老魏被释放了，李时珍还把他请到家来，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医道，谈得十分投机。老魏把自己的药方子送给李时珍，临别李时珍父子要赠银给老魏，可是这事却得罪了开药铺的包香参。这天李时珍给小六的母亲看病，吕贵匆匆赶来。
2: 相公，包香参找您来了，请您回去。
8: 你看我能走得开吧？
2: 不去。
0: 李时珍继续开着药方，不一会儿吕贵神情紧张的又来了。
2: 相公，您不回去不行啊，包香参简直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吵，您快回去看看吧。
5: 老大夫给吵的也受不了了，相公您就
2: 怕什么呢？他是皇上让他来灭门九族好了，要是少放点水吧。
5: 李大夫，包香参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呀，咱别惹他，您回去吧。
0: 李时珍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诊脉，诊完脉又拿药方和药罐里的药查对着。
2: 剩的汤又把药弄错了，小刘跟我回去拿药去。
0: 李时珍回到家里，包相生们正气呼呼地等着呢。
2: 怎么，包老先生有病了？
5: 什么
2: 啊，请等一等。
0: 李时珍拿出一部大明会典放在桌上。
2: 漏篮子是不是胡长？他会告诉你。
5: 我们的书上这么说，我们就不错。
2: 你搬的这本日化本草是错了的。
0: 李时珍从小六手里接过药罐。
2: 看，你的药店今天又把人家的药给弄错了。病人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读书不求甚解，是要害死人的。
5: 你放肆，就是错了怎么样？
0: 包香参恼羞成怒，拿

0: 要灌就摔，他的门客也上了帮腔。
1: 真不小，
2: 李月池，你儿子就这样对包老仙讲话吗？这要把包老仙气坏了，你担当得起吗？
3: 太目中无人了，齐州简直都放不下你了。
4: 不行，非让他认错不可。
2: 让他认错，
4: 今天非让错，饶不了他。
5: 是我们错，是我们错。
2: 爸爸，
5: 我不许你说话。包老先生，我给您赔礼，请多多原谅吧。
2: 岳池，我们包家开了几辈子的顺德堂，再不懂得医学也不会错到这个地步。
5: 是是是，
2: 要想毁坏我顺德堂的名誉，我可不答应。
5: 不敢不敢，
2: 今天的事要不看在你份上，我不能就这么完。
6: 走了，轿子，轿子伺候。

0: 紧张的白天过去了，李时珍正在灯下翻阅药书，他想着包厢生的骄横，药书上的错误，心头久久不能平静。突然李时珍想到了什么，快步走到父亲的卧房门口。
1: 爸爸，爸爸，
2: 干什么？
1: 我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
2: 我睡
1: 啊。那您睡吧。
0: 李时珍的父亲起来开门，不见儿子。这时李时珍的夫人吴氏闻声赶了出来。李月池来到院中，正在沉思的李时珍一见父亲，连忙迎了上来。
1: 您起来了，您坐，您坐。
2: 你什么事？
1: 爸爸，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2: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1: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途经本草上有错误，日化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
2: 哎，
1: 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他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
2: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藏本草送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1: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2: 我们上奏朝廷？
1: 哎，爸爸，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
2: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1: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3: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1: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3: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1: 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3: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1: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3: 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
0: 一天，包厢生家里来了两个差官，还带了锦缎、银子等礼物。
4: 兄弟姓钱，叫钱德用，是武昌楚王府来的啊！世子得病甚重。王爷跟娘娘很着急，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
5: 我愿为王爷效劳，请先到后面休息吧，我找他来。
0: 包厢生把大部分礼物窃为己有，带着剩下的一部分礼物来找李月池。
5: 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月池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都是我给保举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不究计划。你家时珍呐，虽然脾气不大好，倒是有点才气呀。
1: 爸爸，你看怎么办呢？
2: 你去，你不是想修本草吗？这是很好的机会。
1: 可我这儿的病人怎么办呢？
2: 我来给他们治。不过你要处处小心，忍耐啊。
0: 李时珍来到楚王府，经过详细的观察，他看出了世子的病因。
1: 王爷娘娘， 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得用杀虫刺皮药治治。
0: 虫，
4: 快开方子。
0: 楚王正在求道炼丹，一个侍女匆匆走来报告。
6: 禀报王爷。
4: 什么事？
6: 世子服药以后，今天早晨又吐又泻，奶奶急得直在那儿哭。
4: 溥仪呢？快叫溥仪去看吧。
2: 溥仪在，
7: 溥仪在。
2: 王爷，昨晚上他一开方，我们就说不对。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
7: 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呐。李时珍道，
4: 李时珍，你怎么搞的，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
1: 王爷请放心吧，吐泻世子就有救了。
4: 有救了？都快吐死了，赶快给世子想办法。
1: 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吧。
4: 三炷香？三炷香不好，你还想用脑袋吗？这三炷香。
7: 是。
0: 三炷香烧完了，世子的病果然好了，大家非常高兴。
6: 王爷，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4: 李时珍，我知道你很有能耐，娘娘赐你珠宝，我要赏你个官。奉旨所缺个奉旨证，你来干吧。为什么不开口啊？
1: 王爷，时珍失败都不敢领受。
4: 八品官还嫌小吗？那么你说吧，大一点的也行。
1: 王爷，时珍有一个愿望，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本草多年失修了，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
4: 哎，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看你还是少胡思乱想，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儿待着吧。

0: 楚王府里甘炉香烟缭绕，道士们手拿法器吹奏着，众官员随楚王跪在案前。楚王吞下金丹，全身发烧，气喘吁吁地扯开衣襟，大口大口地喝着水，身上汗如雨淋，道士们束手无策。王妃十分着急，
1: 你赶快把李时珍请来。
2: 是。
3: 李大夫，李大夫，娘娘请你。
2: 王爷，您这是中的丹毒，往后金丹可千万补不得了。
4: 吃下去。
2: 黄金、丹砂、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人吃了脏腑是受不了的。
5: 这你就外行了，这叫元火上身，扶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
2: 什么元火上身？
5: 会烂掉肚肠子的。
6: 王爷，你听他说什么了？王爷是黄金做体，白玉为胎呀，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烂肚肠子！
4: 下去，滚！
1: 王爷，
4: 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你算什么奉旨证？一来就辞职不干，一来就辞职不干，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还是秀丽的奔跑去吧。
5: 王爷，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
4: 好好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
5: 谢王爷。
0: 李时珍到了太医院，以为重修本草的愿望可以实现，可是连着上了几次说帖，都一直搁着不被理睬。一天，他碰上了讲授本草的曾祥。
2: 曾老师，我说历代的本草都有个老套子，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这样的分类只对那些讲神仙服食的人有用，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重修本草，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按物理来分类。
4: 你是谁？
2: 我叫李时珍。
7: 真巧啊，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修本草，打破老套子，很有见解啊。
2: 可是我已经向太医院上了三次说帖，他们的看法就不同。
7: 哦，他们懂什么呢？李大夫，我很替你担心了，你知道我就是从太医院被他们挤出来的。
2: 太医院是腐败，可是我想修本草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太医院总不能不管，人总是有良知的，我想我能说动他们。
7: 好，我愿你能叫顽石点头吧。
2: 好，告辞了。
0: 太医院议事厅上，院使、左右院判以及其他官员们议论了一番皇帝交办的长生不老之类的配方之后，就又宣布散了。这时候李时珍站了起来。
2: 请等一等，时珍还有一份说帖。
8: 又来了，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
9: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2: 不，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 外面的药物又混乱得很，不知害了多少的人了。
8: 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
2: 不能这么说，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重修正是为了定正旧的。
9: 哎，我很奇怪，你就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哎，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有了一部《神农本草经》，就不许再有《唐本草》，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不修，那就在几分上也太讲不过去了。
9: 哼，我说呀，你这是狂妄。
2: 狂妄，也许是吧。可是你要明白，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一千多种药。好吧，请多想想。
4: 李时珍，你可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是瞎胡闹啊。
9: 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你一个人。
10: 我说李先生，李飞，你怕死吗？怎么样？怎么？你以为这太医院里只有一个人吗？啊，怕什么？你不要劝大家捧着你，你不要劝他，不要劝他。
9: 你不准，我再定。你就是第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准。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谢谢您的收听。
1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1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1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1: 请听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下集。

0: 三皇庙前，香烟缭绕，游人熙熙攘攘，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药材。李时珍和庞宪牵着一头毛驴，风尘仆仆观看着各种药材。
1: 走开！
0: 随着公差的吆喝声，一辆囚车飞驰而过，关在囚车里的老道呼喊着冤枉。
2: 这是咱们这的道正司啊，怎么也给抓起了？
3: 你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听说是不丹出了毛病，现在各地都在抓呀。
4: 这可好了，方士可倒了。
5: 方士倒不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活一万年的，方士爬起来只怕比倒下去还要快呀。
0: 李时珍看着说话人，互相都认出来了，是多年前在武昌复考时候认识的老熟人。
2: 你看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
6: 你看看你自个儿哈，
2: 怎么样？这几天干什么呀？
3: 开书店，
2: 刻书。
3: 好，走，咱们酒馆谈谈去。
2: 走。
0: 李时珍拉着田恒来到酒楼，两人畅怀叙谈起来。
7: 我这个几年呢，真是处处遭受挫折，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想不到药市场发达的这么快这么大，哎呀，真是推着我朝前走啊，老哥。
3: 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走的地面也大了，局面也打开了，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咱们的药也能出海，外洋人也要，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来，
0: 庞宪把札记递给老师。
3: 我从前的札记在山里丢了，我又重新做起，这几年的功夫日积月累，又有了这么多了。

0: 田横接过札记，高兴地翻阅着。
1: 好啊，老弟，苦没有白吃啊。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可一点儿也没走错。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可有一样，现在我还活着，活着咱们就干。老弟，把书交我给你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来，
0: 三人举杯饮酒。
1: 老弟，赶快回家去写吧，写书是你的事，刻书是我的事。

李时珍与田恒分手以后，很快就回家了。从此，他日日夜夜的写书，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写着。他的夫人、两个儿子、媳妇都投入了这工作，誊写书稿，装订稿本。李时珍60岁了，他在伏案写书。李时珍70岁了，他仍在写书。一本本写好的《本草纲目》稿本叠得越来越高了。啊，卷50写完了，只剩下最后2卷。一天早晨，阳光照进书房，李时珍的书桌上灯火未灭。有志者事竟成。李时珍经过30年发奋努力，书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最后一卷写完了，老人十分兴奋。可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兴奋情绪，把稿本藏在身后，缓步走着来看他孙儿树生画。

0: 爷爷，你看我画的当归。
1: 嗯，你画的好啊。
2: 老师，最后两本你还得几天写完呢？
3: 好了，写好了，书写好了。
2: 好了，卫士30年，读书800种，走了万里路，请教了无数人呐，现在总算把它给写好了。
4: 忘了忘了，还修改修改再修改。
5: 谢天谢地啊，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呢。
2: 老师老师，爸爸老师，您来看看啊，您来看看。
6: 爸爸，您书写的来了，给您道喜。恭贺，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4: 大家都实在恭喜。你先来看看，
1: 你看。水火土进食啊，分类了分类了，草类粗类，一共多少卷？
2: 52卷，60类。
1: 药呢？
2: 1892种，
1: 新加进去的药呢？
2: 374，单方是1161。
1: 我没问你单方啊。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我们给对称过了，给归了个总，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
7: 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
5: 去歇歇去吧，啊。
7: 我。
2: 老师，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
7: 那就让他们抄吧，为的是流传。
2: 我怕他们得抄错了，咱们得刻出来呀。
7: 哎，同学，你忘了田大爷说了，写书是我的事，刻书是他的事。
2: 是啊，
7: 咱们写信给他，叫他替咱们刻。
2: 好。
8: 李时珍给田恒写信以后，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回信。李时珍为了刻书盼信，日夜坐卧不安。这天，李时珍自己到驿站探问信息，在回来的路上又碰上了包香山。
9: 时珍呐，哎，请教请教。你从哪儿来呀？南京有回信来吗？啊，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刻吧。啊，
7: 不，我不能失信用。
9: 哎，你别那么死心眼的，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
7: 好吧，
9: 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一看。
7: 这是24行小字版，这是18行的大字版，这是表装的面子，这是布面子。
9: 你的书啊，我要用18行大字版，要用枣木板替你刻，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
7: 我只要书刻出来能够流传就成了。
9: 你看，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该做点好事喽。再说，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你这个稿本上面骂方士的地方， 是不是多了一点呢？

0: 比如你在水银巴豆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士，
1: 透露先生，您也是懂得要的呀。巴豆泽泻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可是一到了方士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再说，
0: 哎，你写的是药书，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呢，把它删掉吧。
2: 李时珍神色突变，
0: 我看我的话你是不以为然呐。不过大补方士的是隆庆皇上，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金丹玉露。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
0: 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老不相信我，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不是？我替朝廷办事可从来都没有犯过错，你要是不肯把它
1: 黄县
3: 啊，
1: 把手稿收回来。
3: 是。
2: 唐县把稿本从包相生手里拿过来，包相生只好气恼地走了。
4: 走了，交灯，交的时候了。
3: 爸爸，你们不要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这个老狐狸呀，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我是个老糊涂啊，他花言巧语的，我还当时他真的来替我刻书的啊！
3: 爸爸，您上后面歇歇去吧。
5: 你上哪儿去啊？
2: 李时珍颤颤巍巍走进书房，全家人都不安地跟着他。老人望着堆满稿本的书案，老泪纵横，悲愤交加。

0: 我要把石头刻出来，我一定要刻出来，不刻出来怎么成啊？
1: 你别急嘛，你可急不得呀。
0: 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来信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卖吧，把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卖了我自己刻吧，对生者对死者我都有责任
1: 了。行了行，我没说的，你愿意怎么着我都愿意，这书咱们一定把它刻出来，你要卖什么你说吧，我听着。
2: 爸爸，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部书？书刻不出来，我死也不甘心。
3: 来吧，
4: 李时珍带着银子，由庞建陪着来到南京，才知道田横的达文堂书铺已经被封，田横被抓走了。他们想到别的书铺刻书，可需要的银子又差得多呢。
0: 钱留不了银子，钱留不了银子，我还得再买一所房子，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于田大爷，好人呐，你这
2: 走回去，
0: 咱们回西沽去。
2: 哎，老师，老师，
0: 这是个什么世道？
4: 一辆牛车在春光明媚的大道上缓缓行进，庞宪搀扶着李时珍坐在牛车上。
5: 你腿要麻了吗？
6: 不要紧的呀，就要到江边了。

0: 停！哎，停停！看，那是吗？快，快扶我去看看。看什么？你不知道。
1: 年迈的李时珍一改步履艰难的老态，快步奔向江边。李时珍凝望江面，好像又见到了当。

0: 老师，老师，
1: 怎么了？你哭什么？你忘了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
0: 您怎么了？
1: 你怕我会死吗？
0: 我死不了你了，孩子。
1: 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一定会刻出来的。信
2: 《本草纲目》终于刻印出来了。
3: 李时珍死后不久，他的伟大著作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祖国及世界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永垂不朽。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3: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

0: 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果然是啊。同学们怎么想的？
1: 已经死了，好像是吃什么毒药死的，
2: 也许是我们没有照顾好吧，
3: 一醒就变成这样，我真不相信。
0: 你们想错了，这是蜕皮前的预兆。
4: 嗯，什么叫蜕皮呀？
0: 蚕要像这样睡眠以后蜕了皮才能长大，同学们都放心好了。
4: 哦，我第一次听说，可把我急坏了。他们真行，自己还会脱的。
5: 原来是这样。
4: 哎呀，
5: 就这么睡四回，蜕皮就变成大蚕了。他们就这么睡啊？老师，开始蜕皮要在什么时候呢？
0: 恐怕要等到明天天亮。
5: 哦，
0: 可惜那么早，不能叫同学们来看了。
6: 不要看了，叫
5: 人来吧。嗯，对了，
7: 校长不同意让学生这么早来校，解决的办法是用小摄影机把蚕蜕皮的全过。

课程拍摄下来，这样同学们就都能看到了。估计是才要到天亮的时候才开始蜕皮，究竟是什么时候，只有非守着不可。谷谷老师还没值过这种夜班，这位冈部老师也关心地来帮。

0: 这样干行吗？
1: 阿奇，
0: 老师，明天不是还相对象吗？来，天亮还得一会儿，躺会儿吧。
2: 谢谢您了，
1: 阿奇。
0: 来，请吧。
2: 好。

0: 总算拍完了。
1: 老师太累了，太好了。
2: 老七，
3: 老师再躺会儿吧。
2: 可是
3: 才六点半，还能睡一个小时，好容易介绍个对象，你得精神点。
0: 谷谷老师这才感到浑身没劲儿，关节酸疼，鼻子也堵了。真冷啊，冷得直哆嗦。
2: 啊，糟糕。
0: 可不是糟糕吗？等同学们一早来上课，就找不到谷谷老师了，老师病倒住院了。趁老师不在，五郎跟他同组的两个伙伴深一和燕又溜到河边钓水蝎子去了。
4: 不知怎么了，突然入院了。校长不是说是肺炎吗？
5: 肺炎是什么病啊？
4: 身上发烧，因为着了凉。
5: 嗨，
4: 反正肺炎就是肺炎呗。
5: 这个时候得肺炎没听说过。哎，到这边来，给他系上，
4: 给他系上。作为老师应该注意的，要注意身体，不要过累。
5: 水蝎子这家伙介绍对象的事儿，这下子也要吹了吧？
4: 听说他的病还有恶化呢。
5: 什么恶化？
4: 你们在瞎说些什么？我已经听白景老师说了，他的病就是因为他太累了。
5: 怎么累的？
4: 水蝎子这家伙胃里还要给蚕送桑叶吃呢。
5: 真了不起，很有责任感。没加上对象，这要减分。
4: 就因为他工作的太过了，水蝎子这家伙是个新手，所以不知道应该怎样偷懒。要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像他那样笨。
5: 喂，吊着了。
0: 哎，你不能光顾着吊水蝎子呀。对了，应该到医院来看看老师。
4: 老师的身体看着好像累点，不要紧吧？没想到老师病成这样了，把我们都吓坏了。老师不要太累了，保重身体要紧呐。
2: 谢谢。你们没给代课老师添麻烦吧？
5: 嗯，没有。放心吧，我们都挺听话的，也没有作业，也用不着。可高兴了，也不惹老师生气。
4: 嗯，哎，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们是来慰问的。
5: 老师，从今天起养蚕的箱子变成六个了。
2: 哦，
5: 是白景老师的建议。
4: 嗯，因为长大了分给各组一箱，要求分组负责养好。
2: 是吗？那太好了。
4: 老师，咱们回去吧，一块儿走。
5: 那能行吗？病还没好呢。你是在说傻话呢。
6: 咱们回去呢，还是在这儿呢？
0: 五郎都舍不得离开他的谷谷老师了。好多天没见玲子，他好了吗？其实他什么病也没有，受了点委屈，在家待了几天也就没事了。孩子嘛，玲子不是那种贪玩的学生，他跟五郎倒还是挺要好的。
7: 五郎，你知道卷子街吗？
2: 嗯，
4: 什么卷子街呀？
7: 是以前向外国输出相思的时候，从那儿往横滨以西的一条街。
4: 哈哈，你这是从小孩电话问事处听来的吧？
7: 是爸爸告诉我的，在报纸上也登过。哎，五郎，咱们写个卷子街。

0: 那我可写不好。
1: 咱们真的走一趟，来个剑之爹探险记。
0: 哎，探险？那简单，只要有决心，老师也会高兴的。
2: 他们挑了个好天气，带上了吃的，每人骑了辆自行车，就出发了。

0: 这是幕府时代的路标，八王子路。哦，在那边。这里已经是一片荒芜，只是在一人高的乱草丛中，偶尔看到一些断墙残壁。
1: 就是这儿，那条路就是建筑街。这一带就是以前养蚕最多的浅水村。
0: 嗯，
1: 听说那边有外国人住的房子，都是相当阔气的。这个石头墙是做丝绸买卖发了财的人盖的，你看，五郎。
0: 哎，回去吧。
1: 好容易来到这儿，怎么了？
0: 这根本不叫探险呢。
1: 这个就是真正建筑街的记号，这个石头台阶就有很多人在这走过，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不就是探险吗？
0: 这怎么能算是探险呢？如果能出来个恐龙什么的嘛，这种地方怎么能是建筑街呢？我可不相信。哎，
1: 在这时候要这样边想边念叨：建筑街，建筑街，就能看见有个红屋顶的房子，里面有一个蓝眼珠的女孩，她的名字叫耶妮。
0: 哦，建筑街，建筑街，
1: 是吧？看见了吧？
0: 啊？什么呀？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我看不见。
1: 五郎，我以为你是个有幻想的人呢，那就算了吧，我自己去，没出息。
0: 哎哎，你等一下。哎，等等，哎，等一下，等等。

0: 哎呀，这个地乳桑树，这可不能不要。你别弄了，你害怕蚕，还拿桑叶。
1: 我不怕了。怎么了？
0: 我来帮你拿。
1: 谢谢。
0: 哎呀，
1: 不要紧吗？
2: 两个人就这样摘了一大堆桑叶回来了。他们的探险记那得以后再说了，现在他们要先赶着给蚕喂桑叶呢。
0: 我怕了。
1: 没问题。
3: 莲子，你真行啊，了不起的进步。
1: 我这是第一次拿自己采的桑叶喂蚕，

0: 瞧着小东西，他可懂得太多了，这大概也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吧。而懂事又往往是从好奇开始的。这一天玩的倒是高兴，谁知道扫兴的事儿这样快，第二天一早就又落在林子的头上。
1: 都是你，都把闲事给弄坏了，你想干什么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我
1: 多严重啊，弄成这样你要干什么？你睡啊。你倒快说呀。
3: 喂喂，出什么事了？喂，怎么回事？
1: 没想到出这种事儿。五郎，你看看这个。
3: 啊，是蜕皮的预兆。
4: 那不是蜕皮。
3: 怎么回事？这
1: 大师已经死了。
3: 啊，怎么死的？
1: 就是他得昨天给蚕吃了坏桑叶。
3: 有什么证据吗？
1: 这个我只能认为他干的，别人一直养的都挺好嘛，你看怎么办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件事儿你要负责任的。哼，你别以为哭就没事了，这件事儿你负责任就没个完。
4: 现在负责也晚了，已经死了就不能再活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4: 说实在的，昨天我也喂这个桑叶了。
1: 五郎，你
4: 是我，但是绝不是故意想做什么坏事，这我要说清楚。
1: 那也说不清楚，随便偷偷摸摸喂柴才出事儿的吗？
4: 我偷偷摸摸了吗？我是光明正大的自己说出来的，你还有说的吗？
1: 林子，我知道总是有人袒护你，你自己什么也不干。你来了以后令祖弄得乱七八糟。
4: 我说了也有我一块干的。
1: 五郎，你什么时候那样说来着？
4: 怎么的？
1: 五郎，
4: 令祖那个大红点的蚕没了。
5: 哎，大红点的没了，我星期六回来的时候还都看着了呢。
4: 五郎，不是让谁给偷走了吧？啊，
1: 你说可真怪，
4: 我们教组可没人偷，
1: 没人偷也得查查看。
4: 对，查查看。
0: 终于查出来了，是二班一个叫熊一的同学偷偷把蚕给换走了。这一下五郎可饶不了他。
4: 可恶的东西，你还装什么像？你说什么？别装糊涂。
1: 你们俩别打架了，都住手，不准打了。住手，别打了。你们俩别打了，都住手，快！
0: 想打大概不是办法，
1: 住手！
0: 说明道理，是非就清楚了。
4: 同学们，我做了不讲道理的事情，从今以后我不再做了，我一定改正，请同学们原谅。
6: 你们班的谷谷老师住院期间出了这种事，虽然是我班同学熊一干的，我作为班主任也有责任。今天你们班的谷谷老师让医院的人传来他的话，说这次蚕死的原因是农药的缘故。
7: 农药？
6: 熊一同学的父亲给我们拿了个桑叶，偶然碰上了飞机往别的地里撒的农药，熊一同学不知道有农药就拿给蚕吃了，把自己班死的蚕换给了别的班。这件事老师认为这样做是绝不应该的，可是对熊一同学来说，好容易养了可爱的蚕死了，他为了不叫自己班的同学失望，明知道不对可到底还是换了，但绝不是故意想把蚕弄死，这一点希望同学们都能明白。
1: 对，六组熊一同学已经认错了，原谅他吧。
4: 反对，反对，坚决反对，就是反对，反对。
1: 你听着，把我们四组的蚕分给六组，这些都是以前老奶奶送给我们的，哪个组来养不都一样吗？
4: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远山同学的意见大家认为呢？
8: 赞成。
9: 同意。
1: 赞成。
6: 谢谢，谢谢同学们，让二班的谭也加入第六组的伙伴里去吧。
1: 白景老师，那得多给点，得给点力气呢。
6: 那么由第六组的代表松木五郎和北川雄一握手和好吧。
1: 我不跟他握手。
6: 松木五郎吗？
1: 去吧，
6: 去吧。

0: 了贝玲子，同情的应该把力量团结在一起。可我错怪了什么事儿没有的朋友，我实在可耻。
1: 温子瑶那样说的话，我也是，我也没脸见同学们了。
0: 原谅我吧，玲子，我请求你原谅我。没什么，我现在也开始喜欢养蚕了，这是你和同学们对我的帮助，我谁也不怪。
1: 好了，男同学可受不了了。
2: 女同学爱流泪，那就流去吧。为谁而流泪，比起由于刁难、嫉妒、偏见而流泪，不要好多了吗？现在六组的同学一起来看望谷谷老师了。
3: 一开始是不在，可以逃学倒是挺好的。
4: 可最近我们都不爱逃学了。老师，快点好了，出院吧。
5: 到今天早晨，蚕已经第四次蜕皮了。
6: 哦，那么说很快就要做茧了。
4: 老师，你也快点蜕了皮出院吧。
6: 别的事儿没什么改变吗？
7: 嗯，别的改变的事儿
4: 没什么吧。
2: 那就先再见吧。该说的是倒还不少呢。
3: 水蝎子那家伙比以前精神好多了。
4: 老师病好了，开个庆祝会。
5: 明天马上给班委会提建议。
8: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

0: 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9: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 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8: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0: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迷峰
1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元/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9: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 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7: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2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5: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0: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

0: 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4: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

0: 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成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1: 记者谢天琪报道。10月9号，现第12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在北山会议中心开班。本次培训围绕政协委员履职基本业务常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展开，旨在进一步夯实新一届政协委员思想理论基础和履职业务能力，帮助新任委员快速适应岗位要求，熟悉履职规范，更好地发挥委员职能作用。培训课上，现政协主席李连祥围绕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展开政协综合业务培训，系统梳理了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基础理论与基本常识，阐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等内容，明确政协委员履职纪律要求与行为准则，教育引导委员严守履职规矩，涵养优良品行，树立委员良好形象。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丽萍带来政协提案基本知识专题授课，围绕什么是政协提案、如何撰写提案以及提案撰写注意事项展开讲示，细致介绍提案选题、论证撰写、格式规范等全流程内容，分享高质量提案创作思路与提升技巧，切实帮助委员把握提案工作核心要点，提升建言献策质量。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柴勇受邀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深入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要义，引导全体参训委员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政协工作根本遵循，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保障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培训过程中，全体参训委员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全身心投入课程学习，认真记录，展现出新一届政协委员勤勉务实、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滦平县政协委员高艳飞：
2: 这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极强，既筑牢了我的履职思想根基，又补齐了提案撰写、日常履职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我将立足社区实际，深耕基层一线，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扎实开展调研，打磨高质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履职的实际行动，主动传递民生，汇聚民意。
1: 滦平县政协委员陈刚：
3: 本次培训让我更加明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使命。作为新时代政协委员，不仅要有履职热情，更要有过硬的履职本领。今后我将持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严守履职纪律，精进履职能力，紧扣县域发展中心工作和民生重点领域，积极协商建言，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写好新时代委员作业，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记者范秋实报道。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持续优化文旅服务，细化便民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秋日长城之旅暖意满满。近日，记者在金山岭长城景区看到，为切实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景区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在多处游览点位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登山游客提供温热黄金茶，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品茶暖身，缓解登山疲劳。这一贴心举措赢得了游客广泛好评，暖心服务成为秋日

0: 长城上一道动人风景线。为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金山岭长城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景区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现场互动体验项目，持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兼顾境内外游客游览需求。同时，景区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充实一线保障力量，以精细化管护维护假期旅游秩序，全力守护游览安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金山岭长城的雄奇魅力。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1: 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全部从游客实际体验出发，十一期间全员在岗值守，细化疏导分流，环境卫生，便民帮扶，咨询指引各项工作，增设暖心服务点位，从小细节入手，解决游客游玩中的实际问题，全力保障游览安全，实上初心。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14回。这贺龙啊，真是个革命的火种，影响大，立场坚定，名声也大。他这一到了反嘴，他跟贺锦斋两个人如同标虎生翼啊，差不多附近临县的人都知道贺总指挥来了，因此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但是队伍是扩大了，困难也随之而来，人多枪少，子弹不多。基于这个情况，贺龙跟贺锦斋干了两件大事，得了几十条枪，得了不少的黄金。就这样还远远的不够，贺龙就想，光靠我这一支人马力量显得单薄，最好把京江两岸几支人马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叫人多力量大，众人捧柴火焰高啊。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跟贺锦斋说，贺锦斋一拍大腿，总指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跟他们联系过，就于现在这个世道太乱了，人心不古啊，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人对谁都产生怀疑，因此没有联系上。如果能联系上，形成一个拳头，由您来做总指挥，统一调度，那咱的队伍更得迅速发展了，您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大家都使劲儿，当然革命的速度就得大大的发展不过你还不要忘了，咱不能单枪匹马采取个人行动，咱得跟湖北省委及时取得联系和指示，脱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行了。哎，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站岗的进来了，报告总指挥和师长，外边来个人求见。贺锦斋就问。

0: 求见谁呀？求见师长您。他是谁？没敢问呢。贺龙想了想，叫他进来。时间不大，报信的人领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主啊，大概有27、28岁左右，长得细高挑的身材，是风尘仆仆，穿得很普通，看上去像个小学教员。这人进了屋之后把帽子摘了，一眼看见了贺锦斋，再回头看见了贺龙。哎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贺总指挥贺龙吧？贺龙不认识他呀。 你没说错，你是哪位？贺锦斋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跟贺龙说：总指挥，这不是外人啊，他姓刘啊，叫刘少南。少南呐、啊，是你呀、啊！你这一化妆，我几乎都没认出来。刘少南笑着点点头，先跟贺锦斋握手，而后给贺龙行礼：总指挥，我是来看望师长的，刚一进村子就听老百姓说您来了，我真没想到，总指挥啊，您来了可太好太好了，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我这心呐、啊、亮腾多了。贺龙也跟他握了握手，叫刘少南坐下。贺锦斋就问他：少南呐、啊、你要见我有事儿？哎呀，师长，您怎么忘了，您派人数次给我捎过信儿，要求跟我见一面谈合作的事儿。其实什么合作呀，就是在您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国民党的追捕，我们到处打游击呀、啊、始终没抽出身子来，这一次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我这才排除万难千山万水来找您呢、啊、我来就是跟您商量怎么合作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来得好，刚才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我说了，咱们现在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应当攥成一个拳头，咱各支革命队伍应当联合在一起，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打击敌人才有力度。刘少南点点头：总指挥说的太对了，一句话切中要害，我的意思把京江两岸这红五紫全都联系起来。贺龙一听这词儿，心想：红五紫这啥意思？他看看贺锦斋，贺锦斋笑了：总指挥啊，您刚来，您不了解京江两岸的情况，这红五紫就代表着京江两岸五支革命队伍，您别着急啊，听我跟您说说。他用手一指刘少南，这刘少南外号叫刘刘子，另一支革命武装的头叫彭国才，外号叫彭鼻子，贺闯的外号叫贺麻子，涂卫云的外号叫涂肠子，李德珍的外号叫李矮子。由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革命性强，喝了雄鸡酒结拜为异姓兄弟，因此老百姓给他们送了个绰号叫红五子。在敌人那面提到红五子的大名，简直是闻风丧胆呐、啊！贺龙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说：少南呐、啊、你先介绍介绍你那边的情况吧。哎，我顺便呢，我把红五子的情况也向您汇报一下。当时留下刘少南在这吃饭，他们是边吃边谈，刘少南就把红五子活动的情况，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后来又怎么成功的详细情况向贺龙汇报了一遍。贺龙大喜呀、啊！我说：你来的正好，我打算把各路人马召集起来开个联席会议，你看怎么样？太好了，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领导啊！您要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求之不得呀。贺锦斋就说：我还有个建议，如果开联席会议啊，在我们这个地儿不行，咱反嘴这个地方太小了，就3个墩台，100多户人家，我看呢， 咱们端下下车湾团访，在那里集中各路人马。那地方宽敞。你说什么地方？下车湾呢？那是个大镇子，能有三四百户人家，还有阅兵的大广场。那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刘少南一听，这是个好主意。我早就想打下下车湾，不过没那个力量。既然总指挥建议，那我来执行。贺龙说：“行，也别专靠你，咱们双方面使劲儿。”书中代言呢，过了冬月十一月份，大雪翻飞的时候，在贺龙和贺锦斋统一指挥下，几路人马一使劲儿，端掉了下车湾的团访局，就占领了下车湾。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把几十个团访局的人全抓住，把头子给镇压了，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因此他们把指挥部从反嘴挪到了下车湾。就在这年的冬天，红五子的领导人全部集合在下车湾开了个联席会议啊。哎呀，这天呢，下车湾跟过年一样，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贺龙把县委的负责人也请来了，湖北省委的负责人来了，位宣传部长也参加了联席会议，可谓声势浩大，红旗招展。在这个会议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过去使用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废了，不用，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次亮出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干嘛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呢？因此大家格外精神振奋，有些人还找来跳秧歌的，同时还敲着鼓吹着号，简直热闹的不得了啊。开会归开会，办事归办事，在这个会议上要叫大家连成一条心，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因此在会上，周逸群代表党开始发言。他讲话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萧仁湖、监利游击队大队长彭国才、公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邹资生、石首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段玉林、江陵县游击队大队长陈香波都纷纷先后发言，一致同意贺龙的提议，成立了工农革命武装，由贺龙是统一指挥。县委也同意，湖北省委的领导人也表示了赞同。于是贺龙是走马上任了，在这儿又拉起一支队伍来。这个会开完了不久，时光流逝，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了。今年这个年怎么过？怎么让老百姓过得幸福一点？怎么让大伙开开心？工农革命军不能白成立，得有行动啊！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打掉三个大土匪头子，这几个人呢，都是民愤极大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用他们的头来过这三十儿。可以说没有贺龙就没有这样大胆的决定。这仨土匪头的是谁呀？头一个是石首县的张烟辉，第二个是华容的文德哥，还有一个就离着上车湾不远的大土匪头的义叔。要提起他们仨来，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因此贺龙拍板做出决定，这仨头子都由他和贺锦斋率人解决。咱们先说头一个石首的张烟辉，他是四川过来的大土匪头子，从小他就扎进土匪窝子，据传说他双手打枪，双手上子弹，而且能飞马打枪，是百发百中，杀人无数啊。而且他的帮头非常大，超过150人，大概有100多条枪。 他在京江一带是作恶多端，老百姓恨得他就甭提了，打掉他是至关重要的，能发扬革命的正气。哎，打掉他呀由贺龙亲自统帅。临出发的时候众人不放心呢，就跟贺龙建议，像打张延辉这样的何必您亲自出马，您派谁不行
1: 啊？不不不不，
0: 贺龙说，我这个心里啊有忌讳，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因此我必须亲自出马，对付张延辉的事儿由我来完成。再说了，我白当总指挥啊，我得身先士卒，干出个样来，竖个样板叫大家看看，你们就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大家知道贺龙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于是同意了。贺龙带着80多个弟兄都化妆改扮，是直接赶奔石首县。经过大半日的行程啊，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到了石首的焦山河。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张延辉啊就驻扎到这儿，这是他的老窝，离这块还有8里多地。贺龙一摆手，大家站住了。到了一个山坳之中，贺龙按着原来的部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什么呢？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这个打仗这个东西，靠着勇敢不假，但是最主要的是靠智慧。孙子兵法主要也是智慧啊。诸葛亮会打仗吗？就会摇扇子在那出主意，那就是智慧。贺龙也不例外，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了命令，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
2: 是是是，
0: 人多力量大呀。经过一天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贺龙化妆改扮，哎呀，又打扮成一个阔大爷的模样，水獭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衣，四人抬的轿子，其他的人打扮成马便的样子，挎着枪抬着轿子，前呼后拥是直奔焦山河。刚到了镇子口，遇上卡子兵了。这卡子兵还用问吗？都是小土匪，把枪一横，高声喊喝：
2: 站住，干什么的？不知口令，不能往前随便走，否则我开枪了。
0: 说着话稀里哗啦着拉枪栓。卢东升说话了，当然都是按照贺龙的吩咐办的。卢东升啊扯开嗓子就喊：
2: 弟兄们别误会，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从武汉来的，轿子里坐的是五福贸易商行的王大老板，我们要回家过年呢，途经此地，听说张队长在此驻扎，特来拜会，是来看望你们队长的。
0: 卡子兵一听，五福贸易商行的王老板听说过，汉口有个王大老板可了不得，有个绰号叫王大舌头，你别看舌头大，家资巨富啊，是有这么一个人。哎呦，来看望我们队长来了，所以就放松了警惕了。卢东升利用这个间隙快步到他近前，塞给他手里5块光洋：兄弟，过年了，买包烟抽吧。
2: 哎呀哎呀，谢谢谢谢。
0: 5块光洋啊，那够数目，因此这个站岗的是眉飞色舞：
2: 那里边请里边请，我在头前给带路啊。
0: 一枪没放，非常顺利地把贺龙一行带到街里。到街里走了不远，停到一所高大宅院的门前。贺龙在轿子里的偷眼了一瞅，好大的宅院，起码有5进院子，围墙也高大，四角还带炮楼的，人影晃动，上面有放哨的。是大门紧闭，红灯高挑，13凳青石的

0: 台阶，门上也有人站着岗。过年了嘛，哎，听了听院里还挺热闹，是唱戏呢，是说书呢，不得而知。就听男女的笑声。这时候领他们来的那个卡子兵说话，哎，就在这儿，您等等，我到里边去给报信去，告诉我们队长出来迎接。他跟门上站岗的嘀咕了几句，门上的人点了点头，把门开开了，这报信的进去了。再说这个张延辉，这小子正好在窝里头待着呢，过年了，暂时停业几天，先不干活了，放松放松身心，好好享受享受。他一共有四个老婆都在他的周围，今天晚上啊，请了一帮唱戏的，咱这院里是又敲又打又唱。他呢在屋里头烤着炭火盆，往逍遥椅上一躺，有的老婆给他捶背，有的给他摁足，他正在这享受着。周围还站着几名保镖，正这时候报信的人进来了，哈下半截腰来跟他说，队长啊，给您报喜，您来朋友了。张延辉把眼一瞪，什么朋友？您知道吗，武汉五福贸易商行的大老板王老板来了，就是那个王大舌头。王大舌头，这人我早听说过，我们俩从来没接触过，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不来了吗？来了这不就接触了吗？哦，这张延辉一琢磨呀，要提起这王大舌头在本地了不起，他是石首的人呢，外号叫王大舌头，据说他在外边发了横财呀。当地老百姓说，三年前王大舌头的老爹死在沙市，在办丧事的时候，光纸糊的摆设就几里地长啊，响当当的光阳就花去了八仙桌子那么大一堆。洪兆坊从汉口请的，用的是8x64台的大杠，因为沙市只有32杠，所以呢才从汉口请的人。从家到祖坟要经过石首的南街，由于这条街太窄，怎么办呢？他一声令下，花钱把房子拆了87间，把街道拖宽了，他爹的灵柩这才顺利地抬过去。就光这件事情，附近80里的老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在背后都说，他们家那钱呢也不是好来的，花钱他也不心疼啊，这哪是给他爹出殡呢，这纯粹是造钱呢，这是忤逆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张延辉啊来了之后就听说过这件事，知道王大舌头是本地的巨富，他也想跟王大舌头交交朋友。他要交这样的朋友，那肯定不会吃亏的，他也没想到王大舌头主动能登门。但是您别忘了，他是个大土匪头子出身，经验丰富，尤其现在世道极其混乱，不能不提高警惕。他把贼眼睛转了转，这你到外头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爽不见客人。这是，哎呀，我说队长啊，这良机可错过了，人大老板来可没空着手，我看那些人手里头都拎着东西呢，甭问，都是给您捎来的重礼，您说您拒之门外合适吗？这时候张延辉的二老婆说话了，我说当家的，你真是死心眼儿啊，大年三十的有人登门给您拜年，又捎了那么多的礼物，您怎么还拒之门外呀、啊？你真是个倒霉蛋儿！见一见怕什么的？哎，
1: 哎，
0: 他一犹豫，那几个老婆也说话了：“是啊，是啊，都说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嗯，

0: 你主动登门了，你干嘛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这几个女人七嘴八舌这么一说，张延辉心里动摇了。其实他更爱财。他们一共多少人呢？哎呦，人不少啊，看那样能有四五十号吧。那好吧，大一请字，客厅见，是了您了。报事的是眉飞色舞，撒脚如飞到外头送信儿，哪知道是大祸临头。《贺龙全传》115回，这人呢，谁都离不开一个贪字，但是这个贪字可害人不浅呢。往小了说，伤财惹气；往家败人亡，甚至把命都得搭上。既然那么厉害，为什么人不提高警惕呢？这叫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上文书咱说了，大土匪头子张延辉，你说这个家伙够狡猾吧，他经过多少事儿，但是为了这个贪字儿，他也上了当了。他听说武汉的王大舌头王老板亲自来拜会他，给他拜年，哎呀，他心就动了一下。他琢磨着，跟这种人打交道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起码来说人家有钱呢，我万一有个马高凳短，靠着大树好乘凉。这是他心底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也想，大过年的是不是给我送来重礼呀？像这种有钱的人暴发户出手大方，我就能发一笔横财，您说这是不是贪念呢？就这样，他吩咐一声客厅见客，然后他出去亲自迎接。咱们说了，挺晚的了，天都黑下来了，院里呢还唱戏呢，他一挥手，先别唱了，先别唱了，回避。于是锣鼓点打住，演员们纷纷走入东西厢房，都回避了。他率领了四个人亲自到了大门外，站在台阶上一看，哎呦，黑压压一片，来的人是不少。他发现众人有俩人抬着箱子的，有一个人背着东西的，还有几个人手里都拎着包袱，甭问，大概是给我送来的礼物。他再一看，旁边放着一台四人抬的轿子，在轿旁站着个主，就见这个主高大的身材非常魁梧，头上戴着水獭帽子，身穿着皮袍，鼻梁上戴着墨镜，手里拄着文明杖，非常非常绅士。这个张延辉打量了多时，一抱拳：“请问，您就是王老板？”贺龙啊，早就看清他了。你别看戴着墨光眼镜，借着灯笼的光辉看得十分清楚。一瞅张延辉这小子发福了，体重能有200多斤，成了个矮胖子，相短脖粗，戴着帽子，穿着皮袍，一脸的横肉，一对小肉包的眼睛。贺龙听他说话也一回手抱拳：“啊，失礼了，失礼了，过年好，过年好，我来给张大队长拜年来了。您就是王掌柜的？”哎，正是。哎呀，他心里说话都传说，王掌柜的绰号叫王大舌头，吐字不清啊，怎么这位说话干板多字的，一点也不舌头大呀，这怎么个茬呢？他心里就有点犯疑。贺龙看出来了，紧走两步来到他近前，把眼镜还摘了，把胸脯一拔：“张大队长，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分别才几年你就忘了我了吗？”哎呦我的妈呀， 张延辉这眼睛一对光，这回看准了，这不是贺龙吗？几年前在四川呢，双方交过手啊。贺龙的眼真毒，居然还认识自己。这贺龙是国家的通缉犯呢，南京政府悬赏100,000大洋要他的脑袋。听说他最近到了我们洪湖一带了，没想到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了。我的个妈呀，肯定要大祸临头啊，他找我干什么呢？他心里头咚咚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鼓，但是他不摸底，不知道贺龙今天晚上带来多少人马呀，所以方寸一乱，是张口结舌。我因为哎呀，恕我眼拙呀，我真就没想起来，闹了半天是贺军长。哈哈，想起来了，我来你不反对啊？当然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军长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贺龙还真就让进大客厅。贺龙扫了一眼，这屋真阔气，院套也大，足能有5进的院子，来回出入的人也不少，但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没有惊慌的表情，都带着疑惑的眼光盯着他们。贺龙坐在客位上，张延辉坐到主位上相陪，现茶现茶，扣碗茶摆上了。贺龙就说，我说张大队长，咱俩一晃分别几年了，在四川打交手仗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哎呀，记得，记得。军长，军长的虎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那一仗，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呀，我当然不会忘记了。军长，今天晚上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只要有求于我，小人尽全力帮忙。说得好，说得好啊。张大队长，我听说你在京江两岸民愤可挺大呀，老百姓提的你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少做坏事啊，你又杀害了多少无辜，你又抢了多少财宝，能向我交个底吗？
1: 这
0: 张延辉一听到这儿，就感觉这是话茬不对呀，脸吓得煞白，鼻子尖就冒了汗了，手很自然的摸了摸怀里的勃朗宁手枪。这一举动贺龙看在眼里，贺龙乐呵呵站起来一躬身，带着家伙事儿呢嘛，我看看什么牌子的。贺龙嘴是这么说，哎，但是手非常快，噌，把他的手枪就夺过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好枪，好枪啊，勃朗宁手枪，这种枪杀伤力非常大，难得张大队长有这么把好枪，送给我可以吗？
1: 军长喜欢。我自然高兴，那就送给您了。
0: 贺龙回过头去，冲着身后的卢东升使了一下眼色。卢东升一直跟着贺龙，那是贴身保镖，换句话说，他就是贺龙警卫队的队长。贺龙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他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知道贺龙的眼神叫他下手。卢东升也手疾眼快，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对准张延辉的脑袋，啪啪啪，连着3枪，这张延辉连吭都没吭，扑通栽倒在地，是气绝身亡，脑袋都打碎了，还喘什么气儿？枪声一响啊，院里的人全被惊动了，哗，
1: 狼哭鬼嚎啊，张延辉的几个太太吓得嗷嗷直叫，可是东奔西走。贺龙站在院里高声喊喝：都给我站住，不准动，哪个动一动，当时叫他上天，都别动。这贺龙的嗓门也高，也真有威力，这几嗓子跟炸雷一样，乱套的院里顿时就安静下来了。有的上了墙，噔啪又掉下来了；有的想跑，站那没敢动。贺龙吩咐一声：“集合，都到院里给我集合。”男女老少100来口的全集合了。这贺龙领来的人，站岗的站岗，放哨的放哨，房上也压了顶着，墙头也是人，手都扣着扳机，把枪都对准了这些人。贺龙倒背着手开始训话：“你们听着，张延辉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接受京江两岸百姓的要求，穷苦人的呼声，今天我把他枪决了。他是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你们不必害怕。既然匪首一死，既往不咎，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但是得听话。过去跟着张延辉为非作歹的，希望你们金盆洗手，不要再干坏事。如果遇上我贺龙，我是定斩不饶。有武器的都交出来啊，马上交。”外边也下了手了，把张延辉的部下全缴了械了。就这样，里应外合是大获全胜。咱就这么说，这仗干的这个漂亮，这就是贺龙善于动脑筋，有历史历史，无历史志，得了100多杆枪，金银财宝无数，端掉了一个土匪窝子，给老百姓解了气，这就是大年三十的贺礼。尤其现在贺龙现在经费困难，在他们家里头搜出来无数的金银财宝，当然这钱他也不是好来的。贺龙呢，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拿出大部分救附近穷苦的老百姓，也让他们过个好年。这是贺龙这一路。第二路就是贺锦斋，贺锦斋负责解决义大哥。那位说这什么名儿？此人姓义，也叫义蜀，是四川人，外号义大哥，因为他长得苍老，跟他同龄人站在一起啊，比他就看上去小十来岁。此人还爱留胡子，20岁胡子就有好几寸长，所以人送绰号义大哥。这家伙所干的坏事也不次于张延辉呀，三大害他排行在第二，贺锦斋受贺龙的指示负责解决他。好在贺锦斋事前呢，就是2个多月之前跟这个义大哥呀有来往，虽然说没见过面啊，书信往来也有人给捎话，因为对他不太了解，所以呢贺锦斋想联合他双方合作。这个义大哥呢也有这个意向，只是迟迟未做答复。就凭着这层关系，贺锦斋也想了一条计策。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这义蜀给解决了，其他的迎刃而解。他事先派人跟义蜀先联系，说我叫贺锦斋，过去咱们联络过，我想咱们俩好好会谈一下，过年是喜日子，咱们在一起喝几盅，能合作最好联手合作，不能合作再分道扬镳，但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义主得到这个信儿之后呢，也考虑了多时，他一想贺锦斋不是吃白饭的，过去在国民革命军里做过师长， 指挥过千军万马呀，见过世面的人，你说我跟他要闹翻了，我没有好果子吃。要能合作，我挨着大树好乘凉，不能合作，交个朋友，起码来说对我没什么害处。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这义德哥就同意了，说行。谈判的地点呢，就在天主教堂，时间都定好了。中间人跑了那么几次，这事儿定下了。到时候，贺锦斋是提前采取了行动，带着50名眼明手快的弟兄，起身赶奔下车湾天主教堂。按着贺龙的指示，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到了教堂的门前，这个义德哥也不是省油灯啊，谁没有点戒备心理啊？因此天主教堂里边是戒备森严，都加了双岗，子弹上膛，如临大敌。贺锦斋到了之后，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这义德哥一听真来了，问领着多少人，说不超过50人，手里没带着家伙事儿。哦，这义德哥多少放了点心，亲自出了天主教堂来迎接，在台阶这跟贺锦斋见面。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是热烈握手啊。这义德哥呀，真显着苍老，看上去啊能有60了，其实此人还不到40岁。跟贺锦斋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天主教堂，屋里都摆设好了，分宾主落座。这义德哥就想问，这次咱们主要谈什么，怎么样个合作方式？但是这个屁话还没等坐稳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的遭殃。贺锦斋经验多丰富，刚要坐下，伸手把枪拽出来，对准义德哥的脑袋，砰就一枪，这一下就打了个大结盖。这义德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就栽倒在地。枪声一响，他手下人乱了套了。你像这帮土匪出身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哪见过正规军呢？贺锦斋训练的队伍是什么样的？都是以一丁十的。再说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演练，因此把枪拽出来，啪啪啪啪一顿乱枪，击毙了10几个顽固的匪徒，余者全都跪地投降。因此这一仗打得也非常出色呀，缴获了数10条枪支，也得了不少的财产。贺锦斋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三路是周逸群领导的队伍，解决了那个文德哥，进展着非常顺利啊。因此三路大军报捷，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收获颇丰，大家一个比一个高兴，老百姓也过了个欢乐的年。到了1928年的2月初，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这些人来到石首桃花山，参加了石首中心县委在斗子岭召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没说吗？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随时与地方党领导的联系。贺龙、周逸群听取了书记李兆龙的汇报。李兆龙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森的部队又川东到了我们石首县，对革命群众、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石首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超过200人。现在群众的情绪，一是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二是留恋革命时的喜悦，三呢是担心暴动啊不成功咋办，结果不成功反遭杀害。贺龙听了连连点头啊。贺龙最后说，各位啊，我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可我看到石首人民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 虽然杨森等反动派一次次血洗，可人民的愤怒烈火随时都可以冲天燃起。不过我们发动群众不要只挂在口头上，要付诸行动才是。
0: 哎，总指挥，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
1: 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和石首中心县委联合采取行动，一口气打掉了几个大恶霸，大大涨了革命人民的士气，大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有一天晚上，贺龙对着灯啊，两眼发直。周一群看出贺龙有心思，就问他：“总指挥，最近我有时候就发现您发呆，您心里想什么？”
0: 老周啊，我跟你无话不谈啊。在这儿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按说做革命工作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动手，但是呢，我心呢一直想着原来的计划，我想回湘西去脱枪，结果在这儿就迟迟没动，没有达到我的心愿。最近我在想，既然这块形势这么好，咱就交给石首县委领导去干，咱们倒出身子还是回湘西为好，你看呢？
1: 周一群点了点头：“是啊，你想的不无道理。湘西是您的老家，以桑植为中心发展队伍肯定能快。你想的不是不对，人杰地灵嘛。但咱这个事儿还要请示湖北省委做决定。”贺龙说：“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上面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得到批准。”简短接说，湖北省委接到贺龙的请求之后，经过再三研究同意了。就这样，贺龙贺锦斋在这做了移交工作。在1928年2月20号这天，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东升、李良耀、黄鳌等15个人从焦山河动身，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
0: 贺龙甭提心里多高兴了，他也思念家乡啊，湘西是自己的根据地啊，多年不回去了，这要回到桑植见见父老乡亲是他多年的夙愿啊。
1: 因此几个人是边说边走，一路之上是小型夜住，是饥餐渴饮。这一天就走到临澧县的县界，走到一个叫毛笔街的地方。毛笔街呀，还用问吗？一条街，看看天色过了午了，几个人觉着肚中饥饿。进了镇子之后，路边有个饭店，这饭店虽然不大，哎，但挺干净。贺锦斋就提议，既然大家饿了，咱们进去吃点饭吧。嗯，行，走走走走。十几个人掀帘就进了酒馆了。哎，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这掌柜的端了一盆炭火往中央一放，眼睛盯着贺龙就是一愣。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 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1: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0: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1: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2: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3: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2: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1: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0: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4: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3: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1: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4: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0: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2: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3: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2: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1: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4: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0: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3: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4: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他承受的千灾百难。
0: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1: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2: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3: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0: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3: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1: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4: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2: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3: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1: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3: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5: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天，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三中学的黎欣彤。说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讲礼貌，做好人好事。其实美德更是一份藏在心底的责任，是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他看不见摸不着，却指引着我们每一次选择，陪伴着我们一步步成长。对自己负责是成长的第一课，少年时代正是养成好习惯的时候，上课专注听讲，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家长，而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会自律，合理规划课余时间，不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管住贪玩的小念头，做错事情的时候不逃避不推诿，敢于正视不足，努力改正缺点，学会自省，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在班集体之中，美德是一份集体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班级大家庭的一员，不只是管好自己，心里也要装着集体。做值日认真打扫，爱护课桌椅和班级公物，运动会主题活动当中尽力为集体争光，看到班级里存在的问题敢于善意提醒，不事事只想着自己，懂得顾全大局，团结伙伴，这就是集体责任感。和同学相处，我们要学会理性看待身边的诱惑，不盲目攀比文具、玩具、服饰，不羡慕物质上的优越，真正值得比拼的是顽强的毅力、厚重的心胸、乐于助人的品格。面对同学之间的矛盾，不冲突、不起哄，拒绝跟风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见伙伴遇到难处，愿意伸出援手，守住心中的正义与善良。生在滦平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爱国离我们并不遥远。爱国是重庆革命英雄、铭记先辈的奉献，是认真聆听红色故事、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热爱家乡的山水、爱护公共环境。我们不一定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可以把重庆化作力量，好好学习，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回到家中，这份责任同样延续，体谅父母长辈的辛劳，不只是做做家务，更要学会好好沟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任性，懂得感恩家人的默默付出，尊重劳动者，珍惜每一粒粮食，不铺张浪费，把勤俭二字记在心间。美德从不是响亮空洞的口号，它藏在每一次自我约束里，藏在维护集体的行动里，藏在崇敬英雄的情怀里，藏在勤俭节约的点滴当中。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从小涵养品格，把责任根植于心。新时代赋予少年新的使命，我们既要勤学求知，也要崇德向善。愿我们每一位滦平少年

人都把责任扛在心里，把美德落实言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夯实算力产业硬核底座，河北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1: 王政府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强调，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0: 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0: 国管住房公积金窗口正式落地雄安。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0: 国庆假期后，机票平均价格下降超30%，多条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
1: 俄美两国总统通电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核心生产力。我省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硬核底座。从雄安新区的服务器整机制造，到石家庄的光芯片检测设备研发，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2: 一边是河钢，一边是中芯，在雄安新区呢，两家正跨界联手，让河北算力呢迈出从用到造的关键一步。
0: 如果把算力系统比作一台超级计算机，服务器就相当于算力的躯体，是承载算力输出的核心硬件底座。在雄安新区工业控制及制算技术创新中心，雄安微赛博服务器智能制造产线正是为生产这一核心硬件而建。产线长63米，配备6台高精度工业机器人、10个视觉工作站和300多套智能传感器，能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7月2号，该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东：
3: 服务器柔性自动化装配产线实现了从原材料、智能线编仓、智能装配、智能测试到智能包装下线的全流程的自主生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通算和制算服务器的配置要求，可以实现一机一换型、一台一换线定制化生产。
0: 这场跨界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服务器造出来，更是把工业场景嵌进去。河钢拥有丰富的工业场景、海量产线数据和自研工业大模型能力，中兴具备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全站供应链与算力研发优势，两者深度结合，做出来的就是懂工业的制算装备。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鑫：
4: 聚焦在制算设备、制算一体机以及 AI 边缘终端设备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输出，不局限于工业场景的一个落地。
0: 过去提起河北算力，大家更多想到张家口廊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存和算的下游应用环节，高端制算服务器的制造始终是上游产业链短板。微赛博自主服务器

0: 品牌的落地，等于把产业链从下游应用往上游制造补上了一环。王鑫，
1: 我们这个基地既然落在雄安、扎根雄安，其实我是辐射整个的京津冀地区。那么对于供应链的本土化供应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弥补了北方在算力布局整个的闭环产业链当中的这一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主品牌威赛博做一个全国全行业全市场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输出。
0: 依托省内数据存储与算力应用的深厚基础，河北持续引入大数据产业上下游企业，机柜来自沧州，配电柜来自石家庄，一件件河北造正在为全省算力底座添砖加瓦，而这条产业链还在向着更核心的细分领域突破。
2: 从雄安一路向南，跨越近200公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盛浩光电。如果说雄安威赛博解决的是服务器的整机制造，那么盛浩光电干的事儿就更细了，他们呢是给光芯片做体检。
0: 光芯片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需要 GPU， 需要存储芯片，更需要高速光模块来传输。而光模块里最核心、最精细的就是光芯片。它有多小？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杨子琪。
3: 举个例子，我们客户经常形容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绣花针里面绣花。我们的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在实现这种在脆性的材料上面进行相对应的切割工作，实现解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配套环节，光芯片检测装备牢牢守住了光芯片生产的良率关口。此前这一领域的核心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检测工序完全依赖人工肉眼逐一筛查，而如今且靠着自主研发的硬本领，将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杨子琪，
3: 那我们的光芯片放到我们的设备里面放进去，再拍照，加上算法，再到输出结果，一共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并且呢，检测的效率呢，现在实现了比人工提升了30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9.5%。
0: 从底层算法到核心部件，盛浩光电牢牢攥住了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主动权，目前已形成7大类、38款产品的完整布局。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模块、光芯片全产业链驶入增长快车道。盛浩光电也乘着行业东风，订单量迎来大幅突破。杨子琪，
3: 那我们全套装备、全套产线的出货量也是居高不下。从2025年以来，我们每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是220%以上。
0: 进阶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更是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到556.1亿 flops。再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依托庞大的需求侧优势，河北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算力产业支持政策，推动服务器、机柜、电源、光模块等装备制造环节就近配套。截至目前，已集聚上游龙头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数据存储加算力调度加装备制造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接和产业链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因为正是我们通过需求侧，那么河北构建大量的算力中心，我们调动到供给侧，那么把大量的包括芯片的制造商，包括新创的企业，包括甚至我们上下游加工链的企业能够在河北充分的聚集，那么就发挥了我们与需求侧牵引产业链在河北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将是下一波非常好的 AI 和巨神发展的机遇。
5: 近日省长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正普来到永年区锦固件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静县裕丰集团、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采集、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场景服务，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稳定提升，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上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0.8%，业务规模稳中有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6: 一方面呢，宏观环境回暖，旺季效应显现。九月全国制造业 PMI 回升，前期受季节性影响被抑制的运输需求加快释放。另一方面呢，我省的工业基本盘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如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大量的运输需求。除此之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备货与消费也拉动了业务量的持续增长。
0: 从物流效率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库存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2.6%、53.7%，较上月均有增加。这说明，九月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从行业预期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出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未来三个月的物流活动将持续活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7: 九月份全省物流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业务规模稳步扩张，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建议企业顺应产业升级趋势，聚焦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5: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会议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会期预计2天，将审议《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10部条例以及决定草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查批准多部社区的事法规等。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1: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受援范围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优先选派骨干教师，鼓励组团式支教模式，支教服务期为一年。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拟报考国家、地方、高校三个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考生需在户籍地报名。
1: 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三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深山，这里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原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3: 大家好。
2: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4: 1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2: 哎呀，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3: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绒球菇，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4: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二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5: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说一天就转一圈，冬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4: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转枣猕猴桃、黄柏和紫段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6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

0: 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美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朱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谷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1: 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盲人君凭借剧中毛泽东一角荣获优秀男演员奖。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和人民就是江山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以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2: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反假货币主题宣传活动，一方面以营业网点厅堂为主阵地，工作人员重点面向老年客户群体等，细致讲解新版人民币防伪特征、实用变假技巧，普及假币收缴鉴定相关常识；另一方面深入周边乡镇集市开展集中宣传，结合真实生活案例讲解假币危害与诈骗套路。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2.51亿、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1: 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围绕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商家品质创优、消费主体品质择优等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通知还提到，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今天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2: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的功能，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1: 工信部等4部门今天印发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

0: 计等管理。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天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到300元左右。
0: 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能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此前，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0: 据乌克兰方面今天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方当天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1.08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当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共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
1: 最后是体育方面消息，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0: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事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了冠军。女单比赛的当中，王曼玉4-1战胜了张本美和，将和佐藤桐在决赛中一拼高下。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黄宏。黄宏1960年5月25日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名黄长寿，祖籍中国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内地男演员、小品表演艺术家、导演、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原会长，国家一级演员、陆军少将。1987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大舞台，并表演小品《卖挂历》。1989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表演小品《招聘》。1990年，因在央视元旦晚会上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并扮演海南岛的爹而走红。1995年，主演歌颂军民抗日的爱国主义喜剧影片《巧奔妙逃》。1997年，在央视春晚上表演小品《鞋钉》，作品获得春晚节目评比一等奖。
1: 哎呀，今天的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2: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去去去，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铃，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1: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2: 老同志，不，老先生，不，老大爷啦，
1: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职称。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2: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1: 管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2: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1: 这鞋咋的？这鞋
2: 1000多块
1: 一双，
2: 一斤。
1: 现在这鞋。

0: 钉鞋。
1: 嗯，
0: 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
1: 是，
0: 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1: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0: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1: 我就想问一问呢，
0: 啊，
1: 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鞋的？
0: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1: 我走了。
0: 哎呀，走、
1: 哎、呀，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0: 你又回来了。
1: 我就再去买几个钉子了。
0: 对不起，不卖啊。
1: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0: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1: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0: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啊。
1: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0: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1: 我不能了。
0: 就是嘛。
2: 爸，你这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1: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0: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
1: 嗯，
0: 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1: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啊嗯，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0: 对
1: 啊，
0: 还是那把修脚刀
1: 啊，
0: 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1: 对，好好想一想啦。
0: 嗯，
1: 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0: 那价是涨上去了、
1: 啊，
0: 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1: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啊！
0: 眼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1: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0: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1: 怎么就不规矩啊？
0: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1: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0: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1: 是，
0: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
1: 嗯，
0: 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1: 我知道，
0: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1: 我知道。
0: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1: 我知道。
0: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1: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0: 5块钱一斤，
1: 给你50块，买你三个钉子，你卖不卖？
0: 自己拿。
1: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呀！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0: 那你纯属放屁。
1: 讲什么？
0: 我是说我这钉子。
1: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

0: 三个定金100块。
1: 你等会儿
0: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0: 哇，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0: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0: 往墙上钉急照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0: 那我钉急照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三个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0: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掌了。
1: 嗯，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加掌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住手！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0: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0: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钉还是不给钉？
1: 新鞋不钉，
0: 新鞋不钉，新鞋不钉，我把它变成旧鞋。

0: 喂喂喂，不是不给钉吗？
1: 小伙子，你坐下。嗯。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可是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0: 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这个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邪气不休了，我现在看我。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啊，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2: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

0: 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1: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
0: 喂，很舒服啊，
2: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不不，
2: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哦不，送给我好了。
2: 好，
0: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2: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2: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2: 我走了，
0: 再见了，
2: 再见。

0: 地带安全不？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0: 哎呀妈呀，可累死了！
1: 小点声，
0: 咋的了？
1: 你没看见没有个老太太吗？
0: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0: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0: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1: 来接着。
0: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接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船姐去。
0: 真的啊？
1: 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0: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0: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0: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0: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0: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这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1: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0: 找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1: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0: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0: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

0: 同男男女才一样。
1: 那个呀，那是指着把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儿
2: 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1: 我得
2: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咋起不好了？
2: 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叫个啥字儿啊、铃儿啊、缝儿啊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2: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1: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2: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1: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改名好养活，知道不？
2: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1: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车点吧，就是走一道省一路，走一站省一户。
2: 还舔脸说呢？
1: 那怎么的？
2: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2: 流动大军。
1: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到护照要送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2: 叫啥呀
1: ？OK， 塞那拉。
2: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少那拉？你少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少那拉？你跟我少那拉？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1: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知道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2: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1: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
2: 屁操。
1: 对，屁操。咱就操一把，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
2: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1: 那真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吐鲁番前窝带来的。
2: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1: 三婚不就完了吗？
2: 你个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我不气你自个气
1: 死毛的算啥丢人的？
2: 拉倒吧，你还四毛？
1: 走走走，你看
2: 干啥呀？
1: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他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挂机生个小子吗？
2: 你跟人家能比呀？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1: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扰，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2: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整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1: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2: 你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后车时，你蹭井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2: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1: 我跟你说，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2: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1: 那咋的？
2: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1: 你妈像长白山？
2: 妈像长。

0: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1: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大腰吗？
0: 快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1: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2: 站住，我站住，告诉你，把水带和我抻住，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1: 干啥呀？还要打我呀？
2: 我打
1: 你干啥呀？
2: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1: 我打你得死。
2: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1: 他爹起来吧啊、哦起来哈，咱俩人交交心，坐着。

0: 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1: 讲的啥都忘了。
0: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1: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
0: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1: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事儿罚啥呀？
0: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这不好吗？
1: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0: 可不咋的，
1: 尤其城市人多，找的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0: 他爹，撤！
1: 你先撤，我掩护。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

0: 厉害了我的国。
1: 十二点，栾平新闻。十二点十分，百姓天地。十二点二十五分，快乐直通车。十八点二十分，厉害了我的国。十八点二十五分，今晚新闻报道。十九点，栾平新闻。十九点十分，今日书场。二十点十分，百姓天地。二十点三十分，全省新闻联播。二十一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时减轻企业负担专项

0: 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3: 不断直面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2: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4: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7: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6: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8: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9: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2: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4: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哟，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鸡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四月底都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就此扎根。
1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9: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00号侧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 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3: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3: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4: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承德高新区调研座谈时强调，全力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打造承德创新发展的增长极。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抓实林草保护修复工作，筑牢京津生态屏障。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以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专访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董宝军。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唐家湾景区国庆假期文旅热度高涨，山水游乐迎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将。

0: 东方春阳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承德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卢健到高新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全力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打造承德创新发展的增长极。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卢健来到滨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养老服务和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总结好、运用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经验，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养老服务扩容体制持续发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切实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区网格化治理效能。 OPC 社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创业活力的创新载体。卢健来到时代广场科创中心，实地查看统一 OPC 公共服务平台及 AI 和 OPC 社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积极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健全管理运营办法标准，持续完善软硬件供给，精准配置要素资源，进一步建强服务平台，做优创新生态，为广大创业者营造良好环境。随后，卢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承德高新区工作汇报，同与会同志一道解剖麻雀，谋划工作思路举措。卢健指出，承德高新区要擦亮国家级高新区金字招牌，打好发展攻坚战、协同配合战，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发展定位，分步壮大发展规模，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发展动力，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要提高创新能力，加快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建强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和创新队伍，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要提高招商质效，立足毗邻京津优势，用好市场化手段，开展掐尖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投资信心。要提高产业层级，加快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功能完备的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链，完善优质高端的文旅康养供应链，建强电子信息大数据创新链。要提高城建水平，挖掘城市空间潜力，提升城市安全水平，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和公共服务打造宜居城市。要提高工作干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严的基调不动摇，提升履职本领，健全闭环工作机制，全力办好承德高新区自己的事。市领导李东、沈玉军参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2: 绿水青山为底，生态赋能发展，作为京津冀重要生态屏障，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价值提升双目标，抓实林草精细治理，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激活生态产业动能，一系列实打实的生态治理举措落地见效，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我市坚持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高效推进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工作，累计完成造林绿化56万多亩，退化草地修复11万8千亩，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超1600万人次参与植树，有效凝聚全社会植绿护绿合力，同步深耕森林提质工程，通过抚育建伐、补植补造等科学举措，优化林分结构，改善林木生长环境，完成迎林面积58.51万亩，持续推广先进森林经营模式，打造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样板。在林草治理体系方面，持续深化林长制改革，健全拓展林长加检查长、林长加合伙长等联动机制， 动态优化调整市县乡村四级林草管护队伍。

0: 及责任网格，实现管护责任全域覆盖。同时，纵深推进国有林场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盘活林业资源，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通过国有带民营合作模式带动林农增收，释放林草发展活力。生态价值的转化使我市林草产业产值稳步增长，聚力打造山杏、板栗、沙棘三大特色林果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干果经济林种植模式，生态价值成效凸显。碳汇产业发展跻身全国前列，多个造林碳汇项目完成全国平台攻势，创新生态损害赔偿与降碳价值转化新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高效转化。
1: 记者李想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及16届二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党中央、省委、省政协和市委部署要求，研究市政协16届一次常委会会议筹备工作，听取市政协机关招商引资、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汇报。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对标省委、省政协和市委工作部署，牢牢把握人民政协职能定位，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筹备好市政协16届一次常委会会议，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会务工作流程，统筹抓好文稿质量、会务组织、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以高效服务确保常委会会议务实顺畅，取得实效。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组织优势，积极动员广大政协委员聚焦招商引资主战场，深挖项目线索，对接优质资源，积极牵线搭桥，主动作为，助力项目落地、产业提质。要持续抓实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引导委员下沉基层一线走访调研，持续拓宽信息来源，更好畅通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后，承德中院迅速出台23项司法服务保障举措，聚焦安全投资环境、重点产业链、降低维权成本、亲轻助企四个方面精准发力，从涉企绿色通道提速、善意执行户企，到子赛知法、知识产权保护、生态司法赋能绿色发展，全市法院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举措落地，在服务招商引资、推动项目建设中彰显司法担当，为生态强势、魅力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董宝军。
3: 董院长您好。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之后，作为审判机关，咱们市法院是如何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呢？
4: 您好。全市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之后，市法院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党组会和全市两级法院工作调度会，认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站在讲政治、护大局的高度，研究贯彻落实的举措，确保会议各项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全市法院将坚持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全面充分履行审判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切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3: 那咱们全市法院将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哪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呢？
4: 市法院出台关于为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围绕营造安全稳定投资环境、精准保障重点产业链发展、降低企业诉讼维权成本、构建亲轻助企长效格局四个方面 推出23项重点举措，为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注入强劲的司法动能。
3: 那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全市法院将如何推动意见落地？

0: 行网上立案、在线调解、电子送达、远程庭审等便捷化诉讼服务举措；二是充分发挥和合止债、定分止争司法品牌效能，加大涉企案件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力度，强化与行业协会、商会及人民调解组织等对接联动，实现涉企纠纷快立、快调、快审、快执；三是强化止债执法、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品牌建设，依托在重点企业设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地和工作站，聚焦繁泰新材料、现代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坐实知识产权全链条司法保护，依法严惩侵权行为，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四是围绕文化旅游、康养、食用菌等绿色富民产业，进一步发挥燕山和塞罕坝两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菌之都联合法管保护工作站职能，主动延伸司法服务的触角，深入文旅康养项目一线、食用菌种植基地开展法律咨询、纠纷化解和风险研判，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赋能绿色发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市法院责无旁贷，使命在肩。全市法院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积极融入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钉钉子精神抓好23项司法服务保障举措落实落地，奋力在服务招商引资、推动项目建设、壮大市场主体中彰显司法担当，贡献法院力量。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国庆黄金周期间，承德市唐家湾丹霞温泉度假区秋色如画活动纷呈，景区依托优质的丹霞山水生态资源，推出民俗演艺、亲子游乐、丰收体验、温泉康养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众多京津冀周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景区假期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持续火热，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假日期间，唐家湾景区层林尽染，山水含秋，独特的丹霞奇峰与澄澈秋景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登高赏秋、休闲度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景区主打丹霞赏秋加温泉康养特色文旅体验，游客置身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康养休闲的独特魅力，解锁国庆休闲新玩法。与此同时，景区为了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精心策划了系列国庆特色活动，舞狮献瑞、川剧变脸、非遗绝活、国风舞蹈、民俗快闪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节目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亲子游玩区域，各类趣味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徒手抓鱼、趣味套圈、农耕体验、丰收游园、萌宠互动、小猪跳水等特色项目全程开放，大小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游戏中欢度国庆假期。丰富的游乐项目全方位满足了家庭出游、亲子研学的游玩需求。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唐家湾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8.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5万元，同比增长21.3%。游客主要来自北京、天津、唐山、廊坊、赤峰等京津冀周边城市，短途亲子游、家庭康养游、徒步休闲游成为假期主流出游形式。
2: 近日，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科走进承德特耐力门控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工商预防宣传进企业专项活动，为企业职工送上实用的安全防护指南。工作人员采取案例讲解加法规解读相结合的方式，用真实工商事故案例直观展现违规操作带来的严重后果， 通俗易懂地向一线职工讲解工伤预防核心要点、职业病识别与防治之。

0: 事。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
3: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
4: 爱。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利化率3.0%，消费可享受最高5000元的财政贴息，详询中行各网点。中国银行供热缴费享优惠，即日起至10月15日，承德热力集团及围场分公司使用微信生活，兴业热力使用双环热力公众号，承德县箭头热力供热使用箭头公众号。支付方式：微信选择中行信用卡，满1500元立减20元；中行借记卡，满1500元立减10元。信用卡总名额6000名，借记卡总名额8000名，先到先得，用完为止。单用户活动期间现享受一次优惠，详询中行各网点。
7: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4: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6: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4: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8: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100%的贴心关怀。
4: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6: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中，双桥区民政局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今年上半年双桥民政所开展的工作和大家所关注的低保特困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民政工作呢，关系着民生，连着民心。那么养老服务呢，包括社会救助啊，每一项呢都紧紧地牵动着千家万户。那么今年为了推动双桥区民政工作的高质高效开展，截止到目前为止，亮点工作都有哪些呢？我们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9: 一是社区居家服务全面覆盖，4月份完成日间照料服务站优化整合工作，全区7个街道各配一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7个社区各保留一个日间照料服务站，全部派驻专职人员驻点运营管理，定期核查各站中心设施运营服务情况，有效解决站点建而不用、关门闲置的问题，同步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共计投入89万元，对辖区20个中心站提质改造， 引入专业的养老服务运营机构三家，建立常态化开放机制，面向辖区内独居、空巢、高龄老人免费提供休息、测血压、棋牌、文体活动等服务。嗯，今年以来呢，累计服务老人达到1.2万人次。二是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精准发放，截至目前，已为区内8742名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186.5万元，累计核销3847人次，共计发放214.5万元，实现零迟发、零漏发、零截留。嗯，西大街的碧园社区等两个社区已经入选了这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名单，区老年大学呢以2025年获评了全国敬老文明号。嗯，引领行动方面，我们现在注册的老年志愿者已经达到了1778人，累计开展服务呢也是达到了4700余次，覆盖到4.25万余人次。三是抓实动态监测核查，用好省级社会救助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民政与残联、人社、医保等部门数据对比，完善预警、核查、救助归档等监测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低保户2172户，2912人，特困供养164人，认定低保边缘3316人，累计发放救助金842.56万元，临时救助81人，临时救助率达到100%。
0: 刚刚通过张局长介绍，其实我们也能了解到，不管是双桥区的这个社区的养老站点的一个提质改造，还是各类这个惠民补贴政策的一个精准落地呢，都实实在在的惠及到了这个辖区的一个群众。那么除了刚才您所介绍的这些特色和亮点，那么今年啊，我市的民生工程当中啊，也对民政工作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咱们双桥区民政局又是如何抓实抓细民生工程各项的任务落地呢？
9: 在社会救助扩约增效方面，我区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持续推进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提质增效，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呢，新增低保157户220人。在养老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新培育标准化镇街区域养老中心3个，并组织35名护理人员参加了全市养老护理员等级考试，有效推动了养老人才的队伍结构优化。
0: 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个相关政策呢，也比较关注。这个社会救助啊，更是困难群众一个兜底的保障网啊。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啊，也有不少听众啊，向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一些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咨询这个救助政策啊。有听众呢，反映到了说自己呢身患重病啊，没有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申请低保？那么申请低保具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那么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9: 这个是肯定可以的。主要条件就是具有我市户籍，共同生活的家庭人员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并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有关规定的居民家庭，均可以享受到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0: 正像您所说的啊，这个低保制度呢是国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兜底制度，那么守护着困难家庭的一个基本权益。那么很多群众啊，也想了解啊，申请条件之后啊，就申请之后了，又是怎么样来具体办理的呢？
9: 凡是就是具有我市的户籍，在我市居住，申请人或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之一有以下情况的，均可以按以下方式办理。第一个就是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家庭，可以凭借居住证向居住地的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第二部分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口不在一起的家庭，可以选择在户主或者其主要家庭成员的经常居住地，凭借居住证向经常居住地的镇街提出申请。三是户口在一起但长期不共同居住的家庭，均可选择可以在户主或者其他主要成员的居住地凭借居住证向居住地镇街提出申请。第四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分属不同省份， 可以由具有我市户籍的家庭成员。

0: 员向其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提出申请。第五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均属外省的，可以凭借居住证向经常居住地的镇街提出申请，主要是这五类。
1: 刚刚张局长为大家详细介绍到了这个具体符合什么样一个条件能办理，怎么样办理。这个低保啊，其实事关这个社会的一个公平性啊。群众担心的就是在申请包括办理的过程当中，以及咱们审核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这个优亲后友的一个现象。那么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在低保审核的全流程当中，那么民政部门又是如何严格把关，避免和防范这类事情的一个发生呢？
0: 这种情况我们是有一定的那个政策了。我们首先就是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比对，加上这个实地入户核查，严把入户核查关，坚决杜绝这个主管量财。二是严格执行低保经办人员，村社区两委干部近亲属申请低保专项备案制度，经办全程工作回避，并建立近亲属享受低保专项台账，确保这个优亲后友的情况不出现。
1: 如果在核查的当中啊，还是发现了有类似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咱们具体该怎么样实施，怎么做呢？
0: 我们先是首先是核查以后，如果有这样情况，我们会倒查机制啊，启动倒查机制，然后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予以取缔。
1: 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一般比如说作为这一个家庭提交这个申请了，需要多久的一个核查时间呢？我们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低保核查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于文举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一般是20到45个工作日之内。
1: 这个具体核查完之后，然后发放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限制呢？
2: 每月10号之前，
1: 进行一个发放啊。其实，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市民朋友们在提交这个申请之后啊，可能发现自己没有通过啊，这个不少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为什么自己提交这个低保申请啊，申请不了？那么，针对申请未通过的情况，民政部门又是如何开展工作呢？避免出现这种应保未保的情况呢？张局长。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黄宏。黄宏1960年5月25日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名黄长寿，祖籍中国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内地男演员、小品表演艺术家、导演、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原会长，国家一级演员、陆军少将。1987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大舞台，并表演小品《卖挂历》。1989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表演小品《招聘》。1990年，因在央视元旦晚会上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并扮演海南岛的爹而走红。1995年，主演歌颂军民抗日的爱国主义喜剧影片《巧奔妙逃》。1997年，在央视春晚上表演小品《鞋钉》，作品获得春晚节目评比一等奖。
1: 哎呀，今天的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2: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去去去，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铃，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1: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
2: 老同志，老先生，老大爷啦，
1: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职称。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2: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1: 那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2: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1: 这鞋咋的？这鞋
2: 1000多块
1: 一双，
2: 一斤。
1: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2: 外国名牌啦！
1: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2: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啊。
1: 啥皮呀、
2: 鳄鱼呀、
1: 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2: 开什么玩笑啊，
1: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就把鞋垫拿出来呀、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2: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1: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2: 我就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1: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2: 谢谢了，
1: 别客气，
2: 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2: 我走了。
1: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
2: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1: 你又回来了。
2: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1: 对不起，不卖啊。
2: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1: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2: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1: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2: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1: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2: 我不能了。
1: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2: 不能了。
1: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2: 不能了。
1: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2: 不能了。
1: 就是嘛。
3: 哇，
4: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3: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1: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嗯，不是跟你吹呀、啊嗯，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3: 哎呦，哎呦，我的老同志呀、啊嗯，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卖卖卖！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1: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3: 对，好好想一想啦。嗯，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1: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3: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啊、
1: 眼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边染上脚气。
3: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1: 我是说他的钱挣的不规矩啊。
3: 怎么就不规矩啊？
1: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3: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礼了吧？
1: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3: 是。
1: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3: 我知道。
1: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3: 我知道。
1: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3: 我知道。
1: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3: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1: 5块钱一斤，
3: 给你50块，买你3个钉子，你卖不卖？
1: 自己拿。
3: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呀！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行莫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1: 那你纯属放屁。
3: 讲什么？
1: 我是说我的钉子。
3: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哎，3个钉子100块。
1: 你等会儿
3: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3: 是，
1: 这钱我不要。
3: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3: 哇，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3: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3: 往墙上钉急照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3: 那我钉急照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3: 我，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3个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3: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3: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3: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3: 新鞋不丁，我加个钱长了。
1: 嗯，那还可以。
3: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加长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3: 住手！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3: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3: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3: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1: 新鞋不定，
3: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

0: 喂喂喂，不是不给钉吗？
1: 小伙子，你坐下。嗯。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可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0: 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找别扭。
1: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这个汽车交易市场可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看我。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啊，不，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2: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很舒服啊，
2: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不不，
2: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啊。不，送给我好了。
2: 好，
0: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2: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2: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2: 我走了，
0: 再见了，
2: 再见。

0: 得安全不？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2: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2: 咋的了？
1: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2: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2: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2: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1: 来接着。
2: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
2: 真的啊？
1: 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2: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2: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你有好处事，溜达溜达。
2: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2: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2: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那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1: 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2: 照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1: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2: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2: 儿你这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1: 我得
2: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咋起不好了？
2: 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滋儿啊铃儿啊凤儿啊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3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2: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1: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2: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1: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改名好养活，知道不？
2: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1: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2: 还舔脸说呢？
1: 那怎么的？
2: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2: 流动大军。
1: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到护照要送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2: 叫啥呀
1: ？OK， 塞那拉。
2: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少那拉？你少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少那拉？你跟我少那拉？你这孩子比我一人养活呀？
1: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知道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2: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1: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草，丫头小子们一草就准。
2: 屁草。
1: 对，屁草。咱就操一把，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
2: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1: 那真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秃噜番前窝带来的。
2: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1: 三婚不就完了吗？
2: 你个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的，我不信你这点气
1: 死。四毛的算啥丢人的？
2: 拉倒吧，你还四毛？
1: 走走走，你看
2: 干啥呀？
1: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那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
2: 你跟人家能比呀、啊？
1: 嗯，
2: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1: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扰，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2: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长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1: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2: 你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2: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1: 跟你说啊，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2: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1: 那咋的？
2: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1: 你妈像长白山？
2: 妈像。
1: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2: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辣椒
1: 吗？那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2: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1: 站住！我站住！告诉你，上北戴河我趁着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2: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1: 我打
2: 你。你干啥呀？
1: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2: 我打李代河。
1: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2: 他爹，起来吧啊、哦！嗯，起来哈。咱俩人交交心，坐着啊。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郎才女貌。白天。 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1: 讲的啥都忘了。
2: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1: 那时候你也特别温柔。
2: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着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1: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事儿罚啥呀？
2: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大爹，这不好吗？
1: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2: 可不咋的，
1: 尤其城市人多，找的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2: 他爹，撤！
1: 你先撤，我掩护。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开班；金山岭长城暖心便民举措，温情服务游客。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